0: 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

0: 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怡皇通路。

0: 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

0: 药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手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

0: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9.9元，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招标小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夏天的风。

0: 很怀念2018年高考的时候，那个夏天的风暖暖的吹过。同时呢，还有烟火圈好友阳光正好也留言说，刚谈恋爱那会儿，暑假傍晚总约着去河边散步，风吹过来热乎乎的，手心全是汗也不想松开。点一首《夏天的风》，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身边还是那个人，风也没变。
1: 同一首歌呢，有人听见了青春，有人听见了爱情。那夏天的风吹过了两个不同的夏天，是吧？留下的都是暖心的故事。那我们这就为你们安排上，希望高考那年夏天的风一直留在小泽的心里，也希望那份牵着出汗的手也不松开的爱情一直吹在阳光正好的身边。风没变，美好的事情还会继续的。

秋天的风已历劫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曾经无知的这

0: 杨友谦的好友叶晨夏说，我是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的一名学生，想点一首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我因为想学马头琴，就申请了转学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说是因为一个人的梦想吧，也不完全对，因为还想等学完马头琴之后，和我最喜欢的老师们一起上春晚。现在我的转学申请已经写完了，就差上交学生管理处了，希望能转学成功。
1: 哎呀，读陈夏的留言，我觉得好像在看一部青春电影的开头，就手里攥着写好的转学申请书，然后呢，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虽然心里有点打鼓，但眼里全都是光。
0: 所以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追逐的人，他一定会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全部。现在你才20来岁，人生的这张草稿纸还有一大半都是空着的，对不对？只要这支笔攥在你自个儿手里，怎么涂鸦都不算错。
1: 没错，咱趁着年轻啊，一定要让心里的热血再沸腾一回。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陈夏，祝你转学成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所。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无锡的陈景贤留言说，想点首宁夏送给远嫁的姐姐。一听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跟在她屁股后面寸步不离的日子，那个时候日子慢，姐弟俩总有说不完的话，现在她嫁得远，见一面真的不容易。姐，你在那边要天天开心，别总操心家里边。
4: 咱们能听得出来啊，小时候都是姐姐护着她，对吧？现在这位朋友懂事了，知道心疼姐姐了，所以这份惦记呢，估计姐姐听到啊，就肯定眼泪巴叉的。姐姐远嫁了，我相信她最放不下的肯定是娘家人呐。不管怎么样吧，我们通过这首歌传达你的祝福，希望姐姐在那边过得一切都好。
3: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宁夏》。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州的彭雅萌留言说，外婆家院子里种了一棵夜来香，夏天的晚上花香飘满整个胡同，外婆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乘凉，摇着蒲扇给我们讲故事，现在那棵花早没了，

0: 次闻到夜来香的味道，还是能想起外婆的笑脸。点首夜来香，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
1: 其实夜来香，这种花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香气，等到天黑之后呢，才会一阵一阵的飘来。其实它就像有些想念一样，偏偏在你安静的时候，丝丝缕缕的往你心里钻。然后这位朋友说，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是吧？那我倒觉得，味道本身就是记忆，它不经过大脑，会直接撞进我们的心里。
0: 说得太美了，可能花没了，胡同变了哈，但是曾经外婆的蒲扇、小板凳，那些讲过很多遍很多遍的故事，都被味道封存得好好的。我们就陪亚萌一起来听这首《夜来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海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0: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江西南昌的石楚涵留言说，前年跟团去海南，傍晚在海边散步，导游指着远处说，看像不像歌里唱的南海姑娘，一车中年人都笑了，接着就有人哼起了这首歌，夜风、夕阳、沙滩和歌里一模一样，点播南海姑娘，有些歌就是找一个地方的魂儿，唱着唱着人就像到了那儿一样。
2: 哎呀，夜风、夕阳、沙滩，景色是海南的，但是那首歌里面装的呢是一车中年人共同的青春，他们笑着，心里也大概恍过了自己的南海姑娘，可能是某个人，也可能是某段再也回不过去的时光。
3: 我们来听听这首南海姑娘。

0: 来自四川乐山的袁红迪说，那年暑假我在外婆家巷子里第一次见到他扎着马尾蹲在院子里逗猫，整个夏天我都假装路过就为跟他打个招呼，后来开学了再没见过，到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点一首小城夏天送给那个夏天还有那个扎辫子的小姑娘。
1: 哎呀，红迪这留言真是把我们看乐了，为了跟人家打个招呼整个夏天都在假装路过，
0: 每天都得10000多步。
1: 对，您这运动量真够大的。
0: 大热天的，然后你在这个巷子里来来回回的溜达，眼睛还得假装不经意的往院子里边看两眼，是不是？人家小姑娘发现没发现我不知道，但我估计啊，那只猫肯定早就看穿你了。
1: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有些相遇其实只要在回忆里面闪闪发光，我觉得就足够了。这首充满了汽水和阳光味道的《小城夏天》，我们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所有纯粹的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凯迪士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云南建水的吴彩莹留言说，外婆总说我是她的盼头，每次回家她都站在巷口等我，远远看见就笑，后来我工作忙回去少了，她就打电话

0: 说没事儿，你在外边好好的就行。现在日子好了，接他来城里住。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孙女有出息了，点首如愿。外婆，现在的我没让您失望吧？
1: 这个外婆呀，对外孙子外孙女说的这个盼头啊，其实啊跟你有没有钱啊，你出不出息其实没关系。外婆这辈子盼的应该就是咱如愿，对不对？那我也相信你的如愿里也一定会有一个位置是留给咱外婆的。一块儿来听如愿。

0: 谢您，
1: 谢谢您，
2: 谢谢您，
3: 谢谢您，
4: 谢谢您，
5: 谢谢您，
6: 谢谢您，
7: 谢谢您，
8: 谢谢您，
9: 谢谢您，
10: 谢谢您，
11: 谢
12: 谢
13: 您，
14: 谢谢您，
15: 谢谢您，
16: 谢谢您，
17: 谢谢您，
18: 谢谢您，
19: 谢谢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凯迪仕智能锁。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谢谢合唱团的各位成员，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龚允熙，欢迎各位。刚刚的这首 Monica 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了粤语歌曲的黄金时代，大家觉得好听吗？
1: 好听。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支合唱团呢，其实也同样和粤语有很深的渊源，他们来自广东，并且呢他们把传承粤语文化为己任。让我们掌声欢迎广州星湖合唱团，欢迎各位。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几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作曲家捞仔老师，男低音歌唱家赵鹏，欢迎。同时我们也要欢迎广州星湖合唱团的艺术总监鲍泽云老师，欢迎您鲍老师。鲍老师，其实刚刚在你们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跟着你们一起舞蹈，一起律动。
2: 对，
0: 哎，我们一起来一下这个棒棒和爱的发射好不好？来，
3: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
0: 棒棒，
3: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棒
0: 棒。太可爱了。赵鹏老师手忙脚乱的，谢谢
2: 啊。
0: 其实我们今天这首莫妮卡呢选的特别好，因为它是一首具有怎么说里程碑意义的一首作品，因为就是从这首歌开始开启了粤语歌曲一个劲歌热舞的潮流嘛。所以鲍老师今天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2: 其实选择我们这一首歌做我们的开场曲呢是有两个原因。我先说一个第一个吧，因为我从小呢是在粤语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然后呢我的外婆特别喜欢看粤剧，所以呢长大之后呢我成立的合唱团，我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粤语歌曲能够更多的去给到大家，让大家去欣赏。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从我们合唱团的一个角度来说，我想请一下我们广州星湖合唱团的团长曹宇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有请曹团长，欢迎。哦，雷猴啊，两宅，原来刚刚跟我跳舞的就是曹团长。
4: 是的，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4: 大家好，我是曹宇生。我们希望能够让合唱团员能够感受到更多更好玩的曲子。那其实我们在选曲的时候，我们会很多时候会询问他们的意见，就是说你们想唱什么歌啊，或者是你们喜欢听什么歌啊。那我们会在合理的一个情况下面去选择一些歌曲来进行改编，就由我们艺术总监来改编成我们平时的合唱作品。那其实我觉得把流行音乐改编成合唱，然后我们再加上跳舞这个动作，就可以让就我们这些团员们在平时的一些辛苦劳累的工作啊，或者是一些怎么说呢，
0: 快节奏的这种生活，
4: 快节奏，对，快节奏的生活能够缓一缓，然后换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的一个情绪或者是一些压力吧，然后让大家开心的在合唱团里面排练去演出这样子。所以我们

0: 选了这首 Monica 或一还有一些比较快的一些节奏的歌曲。
1: 哦，
0: 对，
1: 哎，我看我们的合唱团成员都好年轻哦，这平均年龄大概98、99哦，这么年轻，这么小，有00后吗？有，还真有哎，啊，好年轻的一支合唱团。
0: 那我们是成立的今年是第4年。
1: 啊、
0: 我们是2021年成立的，
1: 嗯，
0: 所以还比较稚嫩。
1: 嗯，那刚刚那首《莫妮卡》其实我们感觉特别的有活力哈，我们团其实也是特别有活力的，并且是喜欢传承粤语歌曲、发扬粤语文化的。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同样也是粤语歌吗？
0: 对的，我们要让我们艺术总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的曲子。
2: 对，接下来的两首歌呢是《为你钟情》同埋《凭着爱》。为你钟情和凭着爱，
1: 哇，两首经典的情歌，欢迎。

下一首是捧着爱，当然这是粤语的歌曲名，它的普通话的版本相信大家也听过，敬请期待。

0: 语歌就是有这样特别神奇的魔力，
1: 它有这个疗愈啊。
0: 对，就有的时候是，对对，有的时候是那种柔情似水的，但有的时候又是豪情万丈的，然后有的时候呢那种催人奋进的 BGM 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又是我们集体的爱情的回忆，好像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里面都藏着至少一首粤语歌曲。
1: 我觉得粤语，我是86年去的广州，那时候觉得粤语歌特别好听，主要原因是听不懂听不懂你就会听旋律，完了听这个歌手的音色。当时我们那个卡带买的，我记得特别清楚，那盒卡带是叫劲劲歌金曲，
2: 劲歌金曲，
1: 劲歌金曲，
2: 劲歌金曲，
0: 哦，劲歌金曲，
1: 里面有那个张国荣、谭咏麟、林子祥，完了几个凑在那个一个合集。但粤语是个很难学的，我花了一年时间才慢慢心急塞狗才会讲。像他们去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难了，因为周围都是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
3: 也我去那时候98年去的，
1: 98年那还好。
0: 我看好多人说您捞仔这个名其实都是在广州逐渐叫起来的，
1: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当年是还是据说是二几年，广州广东以北韶关以北都叫北方，
2: 对
1: 啊，所以我们这都叫北方人，所以呢很多北方人到广东呢见面都叫老兄
2: 老兄，
1: 那时候没有同志啊什么老兄，后来广东人学这两个字就叫捞松，
0: 捞松
1: 啊，叫外地人叫捞松，所以外地孩子叫捞仔。
0: 哦，
1: 所以我去的时候我那时候才18、19岁，所以肯定就是捞仔。
0: 哦，那这不是我们全场都是捞仔
2: 兄弟的意思，兄弟的意思，兄弟的意思，
1: 反正就是北方来的孩子，这个意思。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啊，我就这么叫，反正大家叫习惯了，本名也被别人忘了，对。这挺好，代表了广东这个热火朝天，大家都是怎么说，捞这个字呢其实应该是褒义词，大家努力的去工作，
3: 平时
2: 对
1: 啊，就凭自己的本事奋斗去获得获取这个，
2: 或者说吃饭我们也有个菜名就是捞起，
1: 对对对对，
2: 捞起就是漏黑
1: 漏
2: 啊，就是手撕鸡啊，手撕鸡啊，
1: 对对对，
2: 捞起代表着顺风顺水，风生水起的意思，
1: 对对对，
0: 捞起好运，
2: 对，
0: 还漏黑财富，
2: 对对。
0: 哦，哎，那我突然觉得捞仔这名儿真好，就其实代表了那一代广东人就外来走到这儿，然后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些，
1: 对啊，反正音乐界就被我抢住了，音乐界就是就捞仔，其实有无数个捞仔，把整个广东包括深圳把整个建设起来，当年很多人南下怀揣着梦想，对吧，其实是就是撸起袖子
0: 对
1: 使劲干这个意思，
0: 捞仔是一群人捞起的这个城市，
1: 对对对
0: 其实也是
1: 对,
2: 对, 对,
1: 对,
2: 对。
0: 赵鹏老师是98年去的，
3: 98年去的啊，
0: 98年，
3: 对，
1: 他是去上学
3: 星海音乐学院啊，都是
2: 我是赵老师的师弟
3: 啊，广州特别熟悉，因为上学就在那里，然后成家就是每个地方哪条街有好吃的，我都能准确的找到。那这广州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多去广州吃好吃的，真的。而且就是广东话也很好听，我很喜欢听广东歌，但是学不会，就是也学过啊，我也努力的学广东话，因为东北人，我很骄傲的说，我是东北人里面说广东话说的最好的之一。
1: 哎，这我可以证明
3: 啊，
1: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在广州认识很多东北人。他讲的算是挺好，因为
3: 相当好，
1: 其他东北人讲的广东话你们都能听懂，就不是广东人都能听懂
3: 啊，
1: 按东北话听
3: 哎，我跟你说一句东北人说的广东话，
0: 对，你给我举个例子啊，
3: 你干卖爷去，
0: 你干嘛去，
3: 你干什么去，得种卖爷，
1: 对，
3: 我有一次在星海，我们学校有个吹长号的一个同学，从宿舍楼下来，他碰到我，他说你干卖爷去
2: 你急什么，
3: 我这句话我没事想起来我就笑，我笑了一个多礼拜
0: 你干嘛野去
1: 还有我认识一个广州那时候我一个东北朋友，他也在待了20年，广州有个大佬，我现在有时走先，是吧，
2: 大哥我现在有时间，
1: 大佬就大哥我现在有时先走，他一想大哥我应该有事走先了
3: 对，
1: 是不是你们不是广东人也能听懂，
2: 对，
0: 哎呦，这我对粤语完全不懂的人确实听懂了这句话
1: 对吧，那你
3: 还有什么来海滨斗啊来海滨狗啊这都是
0: 来海滨狗啊，你哪位啊，
3: 你对，你是谁，你在哪里，
1: 你看你都能听懂，
0: 对，我能听懂了

0: 得亏赵鹏老师开口了，要不然全场我可能一句粤语都听不懂。
1: 我说的还行
2: 是吧？
0: 还行还行，特别好，
1: 我说挺好的，
0: 对，还行。
1: 其实广东话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很多时候我就发现哈，比如说以前《诗经》的那些诗，大家是不是读着都不押韵，就会觉得为什么不押韵呢？拿广东话读全押韵。
0: 哦，哎，比如呢？
1: 因为其实我得你来比个如呗。
0: 你来比个，
1: 我比不准
3: 吧？
2: 他一比如完也还是不押韵。
1: 对，我一比如完了，美化是不押韵。
0: 东北粤语，
3: 比如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粤语来说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哦，
1: 一下就美起来了，
0: 确实，
1: 对，一下就美起来
0: 了，一下就美感，
1: 对对对啊！
0: 哎，那咱合唱团是只唱粤语歌曲吗？会有涉猎别的语言？
3: 也不是，我们也准备了普通话。嗯，歌曲，分别是《大鱼》，还有《这世界那么多人》。对，
0: 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星湖合唱团，好不好？
3: 好，
0: 欢迎。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凯迪仕智能锁，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谢谢我们西湖合唱团的团员们，也谢谢巴老师。哎呀，我觉得好美啊，这世界那么多人，
1: 谢谢。
0: 然后此刻我们在阳光下，在春风里，在这个绿草坪上听着歌声，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1: 是的，
0: 而且我突然觉得星湖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我觉得每一位团员就像一颗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然后大家组在一块儿就成了天空下特别美的一道弧线。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美的歌声。
1: 而且我们星湖也有一个谐音嘛，幸福幸福幸福幸福。
0: 看我们的团员哈，都非常的年轻，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合唱团的组成是非常多样的，我就列举几个吧。就首先应该是最多的是我们有很多老师，教师，是教师的团员们可以举一举手。
0: 哇，这么多呢？
1: 对，
0: 都是教什么的呀，各位老师们？音乐老师，
1: 音乐老师，
0: 音乐老师，计算机老师。哎呦我天哪，我小时候最羡慕的就是计算机老师，一周就上一节课，我最盼望的就是多上点计算机课了。原来这位美丽的穿着我们新中式服装的是计算机老师哈，然后大部分都是音乐老师，
1: 也有英语老师。对，
0: 英语老师再见。还有其他行业吗？
1: 对，然后应该是还有医生。对，还有退伍军人。
2: 预备。
0: 哇，太帅了。两位之前是退伍了以后就是对音乐感兴趣，然后就加入了我们这个团吗？
3: 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喜欢这个，我是有一次机会能认识到包子，然后呢我也
1: 包子
3: 从小喜欢唱歌喜欢音乐，所以呢包子也能欣赏到我，所以我就很荣幸地加入了我们星湖合唱团。
4: 我跟包子是小学同学，然后已经认识应该有22年了吧，23年。
0: 你们是叫他报纸是吧？我听成了包子，对不起，我以为是你们对他的爱称。
4: 确实也是，
1: 也像，
4: 确实也是，
0: 也是包子。可以，这粤语果然不一般哈，各种解释，各种谐音，太好了。就是大家都是因为爱好，然后汇聚到了这里。这世界那么多人，但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我们同时站在了这个草坪上。刚刚我们合唱团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听到我们赵鹏老师也在轻轻地哼这首歌。你应该对这个旋律很熟悉，是不是？
5: 我录过这首歌，我录有一个我的版本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你猜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5: 我看你也没安好心。
0: 想不想听大家？有请赵鹏老师。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

0: 想。
1: 哇，太好听了。
2: 谢谢龚老师啊，我是真的是特别的喜欢粤语，因为我刚到广州的时候有几年每天看那个电视台里面广东话的剧就跟着学，最后终于是把所有的广东话都可以听懂了，但是还是说的不好。我不像捞仔老师，人家一年就能学会，因为北方人没有这个南方的语言天赋，包括后面有一些歌也是这样，就是不停的学，不停的学，但是敢唱的没几个。
1: 嗯，你看，既然对于粤语还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又在广州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不唱一首粤语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是不是啊？想不想听啊？
2: 没问题，
1: 没问题，可以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
2: 一生所爱。
1: 哇，太经典了。
2: 那个，我是这样，我一生所爱最开始是跟一个湖南朋友学的，在广东话就有点不准，后来我觉得很准，然后唱了很久在舞台上，然后每次到广东演唱的时候大家都很包容，就觉得挺准的，也没人吱声，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一点都不准。后来我又跟广西的朋友又学了一遍，后来还是不准，后来跟我们著名的录音师陈洛先生洛叔学了一次，这回差一点就准了。
1: 哎，你咋这么叛逆呢？就不一开始跟广东人学，跟湖南广西。
2: 其实就是机缘吧，机缘啊。但是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啊，打动过我无数次的歌。
1: 太好了，我们今天也让捞仔老师一会儿听一听你今天的这个广东话准不准哈、啊。我们有请。
2: 好，万一唱的不准，大家别急啊。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凯迪士智能所，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行行落雁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

总会凋谢，但会再开。一生送我忍让，再不

0: 好听了，哎呀，太美了！我觉得大家肯定跟我一样，脑海里全都是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爱恨的纠葛痴缠。我们先问问捞仔老师，他这个广东话怎么样啊？这个版本
1: 很准啊，因为什么？唱歌广东话为什么难学？普通话四声嘛，哒哒哒哒，广东话九声，所以唱歌一唱的话，就把这个问题给掩盖了。所以他的广东话听的就一下就准了好多，
2: 就这一首歌准。
0: 这个刚刚这首《一生所爱》，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初听不识曲中，一再听已是曲中人。
3: 是的，
0: 我们考验一下跟大家的默契怎么样哈，来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呢叫听音识曲，我们会分成两组啊，我们四位嘉宾一组，然后呢我们要从合唱团当中再挑四位成员组成一组，然后我们两组进行 PK。 我们现场会播放很多粤语歌曲的前奏，然后我们要猜出这个歌是什么歌，并且快速的说出歌名，答对就得分，好不好？来，音频老师，我们准备。
4: 秦
0: 月啊，哎，我觉得捞仔老师知道，来，
2: 他肯定都知道，
5: 对，
1: 漫步人生路，
0: 漫步人生路，哎，
1: 邓丽君的歌，
5: 没唱过，
1: 我不会唱，只会弹吉他这个。

0: 明老师，我们准备第二首。
1: 我觉得我推你一把，肯定可以。
0: 哎，我觉得报纸知道。哎，报纸这歌叫啥来着？
2: 其实他就播了四个音，噔噔
0: 噔噔，爱情转移
2: 不是，是，但是粤语的版本。
0: 富士山下，
2: 对，富士山下是的。
0: 回答正确，
3: 太棒了。

0: 好，我们准备啊，第三首。
1: 红瑞，红瑞，红瑞，
2: 红瑞，红瑞，红瑞。
0: 来，什么歌？什么歌？
2: 李克勤唱的《红日》。
0: 好，回答正确。
3: 来啊，来啊！
0: 我们来听一下。
4: 我觉得你站的这边，
3: 我还是
4: 抢的快。
3: 对，
4: 那个不是，对这边我推一把。
3: 这边还有点机会。
4: 对。

0: 但就算恐怕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到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1: 我们准备啊，第四首。
2: 哎，
3: 他没放呢，别人。
1: 好，来第四首。哦，哎，千千阙歌，
3: 这阳错了，
1: 夕阳之歌 ，sorry，
3: 说错了啊。
1: 夕阳之歌，
4: 其实千千阙歌
3: 两个版本，
4: 对，是同一个旋律，不同的版本，
3: 梅艳芳的版本，
4: 对。
3: 但这个是陈慧娴的，是吧？
4: 对，是的，
3: 陈慧娴的版本。

0: 其实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听粤语歌，我觉得肯定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受，我们听的是生活，听的是情感，听的是故事。所以不知道几位嘉宾老师哈，你们青春你们的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一首粤语歌是你们特别喜欢的？赵老师，
1: 小的时候80年代看电视剧莫说千山多障碍，风也
2: 万水千山也见，
1: 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还有那个浪奔
3: 浪流
1: 浪流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0: 上海滩哈，哎呀太经典了。
1: 其实我也很感谢他们今天来，就是星湖合唱团唤醒了我这20多年来在广州所有的记忆，特别感动。有些歌我可能都好久没听没唱了，然后他们一唱的时候起一身鸡皮疙瘩，那就很感动。我他们让我知道其实我对广东的感情很深。
0: 谢谢赵老师的分享。那老贾老师呢，您熟悉的应该太多了。
4: 对，这个一下反而想不起来。那个有一首歌特别印象特别，爱在深秋爱在深秋，雨果
1: 雨果，
4: 后面的词都忘了。
1: 那个翻手
5: 在卡拉 OK 那回，
4: 还有一首就是朋友
2: 啊，
4: 繁星
2: 繁星流动

0: 这首歌真的是感受很深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所以我们当时一唱，很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哇，那首歌承载您的青春记忆，然后今天又在这儿结识了一大帮年轻的朋友。鲍老师有特别喜欢的粤语歌吗？
1: 我是特别喜欢，待会我们接下来会唱的那一首陈百强老师的《偏偏喜欢你》。
2: 哦，这首歌经典。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片绿草地交还给我们的星湖合唱团，好不好？
0: 好，
2: 谢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仕智能所

0: 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我相信今天下午的这一帧会是我们每个人回忆起来最最动人的画面。一首歌就是一段故事，一段旋律就是一份情感，一份回忆。就让我们继续在这些经典的好听的粤语歌曲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聆听生命的美丽。我们再一次感谢广州星湖合唱团的成员们，谢谢你们，感谢捞仔老师，谢谢赵鹏老师，也感谢今天所有现场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同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关注合唱先锋栏目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谢谢。
1: 今天就是非常开心能来参加这个音乐会，
2: 在大自然中唱歌是种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是从广州来的，我首先会有一种熟悉感，然后就是也有对家乡的一些想念，包括他们唱的很多歌曲我也会有共鸣。
1: 海阔天空也是，就是听着就非常想回两广了，
4: 就特别燃，最后也感觉也是这个将整个音乐会推向了一个高潮。
5: 我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参加这活动，而且我想就是合唱团这种形式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参与一下，多多支持我们的合唱团。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9: 隔离真好，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

0: 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诞生于1965年的经典影片《苦菜花》，改编自冯德英的同名小说，由李昂执导。影片以胶东抗日根据地为背景，聚焦冯大娘一家在战火中的牺牲和觉醒。导演李昂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娟子从目睹父亲被害的少女成长为革命战士的历程，更通过冯大娘送子参军等情节，成功塑造了一个隐忍坚韧的革命母亲形象，展现了普通民众在民族危亡之际所坚守的家国大义。影片的音乐由作曲家萧恒创作，插曲《苦菜花开闪金光》更是以质朴的乡音和真挚的情感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影片，走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0: 你看。我菜花，
1: 曼子，花太小，不能带，给妈吧，菜还能吃呢。
0: 不，我要拿回家去。
1: 哎呀，傻孩子，没露水，没太阳，长不大。
0: 我好好养着它，能长大。
1: 好，那你捧回家吧。要变天了，咱快回去吧。

0: 仁义家的，咱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呀。怎么，你大儿子德刚有信吗？告诉他，我王竹就等他回来较量。嘚儿，
1: 伤着了没有？
2: 没有。
1: 兔崽子，跟他爹王唯一一样，横行霸道。
3: 妹儿，
4: 娟子他妈，娟子这孩子坏了。
2: 四叔，他得罪你老人家，
4: 比打我还厉害。前晌他跟那个姓姜的牛官去钻山沟，
2: 这当真？
4: 咱们冯家门里的人穷，可不能出贱财。
2: 放心四叔，我饶不了他。
5: 妈，
6: 大白天关门做什么？
5: 妈，俺姐不让人进，怕。
6: 怕谁呀？
5: 妈，妈，
6: 跟姐玩去。
5: 糟了。

0: 娟子，你背着人瞒着妈，原来干的是这个。妈，我孩子，你忘了三年前你爹遭的殃。妈，妈，我没忘，我就是要去报这个仇。不，不行，孩子，你爹为了要回那一亩地，斗不过王家，叫人家打得全身是伤，倒在王家大门前。
1: 王文义，高乡长，你们抢走我活命的一亩地，还不许我讲话呀？我跟你们拼了！

0: 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
1: 爹，
0: 爹，
1: 他爹，
0: 枪，枪了。

0: 报仇啊。
1: 娟子他妈，快快打点德刚逃命。
2: 嫂子，王唯一怕德刚闹事，要抓他进大牢了。哎，
1: 我跟他们拼了，别胡闹。
0: 德刚，
1: 看着点，娟子他妈，快拿主意吧，晚了还得丧一条命。
0: 到哪里去？
1: 前人走出来的路，下关东。
0: 四叔，
1: 快点吧。
0: Oh,

0: 我的儿，奔条生路去吧。家有妈，时候到了，妈捎信儿你回家。
1: 这是你姥姥给妈的陪嫁，路上做盼亲。妈，我留下一个。妈，我走到天涯海角也要回来，回来给爹报仇。 德刚，快吧，快走，快快。

0: 可是，你哥哥到现在，妈，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咱们穷人的命连一棵草都不如啊，活不下去了。孩子，这是咱的命苦啊！不，是财主反动派的心毒。 妈，你知道被王维一害死逼跑的有多少人呢？世上有多少个王维一？妈，我们要起来打倒他们。那怎么能行呢？孩子，妈跟前你是最大的一个，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叫妈。妈。 我不会像俺爹，一个人拿着鸡蛋去碰石头。我们呐，有很多很多的人，很多人啊，哪来的？有咱们王官庄的穷人呐，还有全中国的受苦人。妈，你也是一个。我，啊，妈，我们有了领头的了。
1: 啊！共产党！哎，妈，王维义他们的末日就在今天晚上，真的，真的。妈，你放心吧，我们一定能打过他们。
2: 兵呢？搬来多少？日本人只顾守城镇。
1: 顾不到咱这儿，叫咱扩展保安队。你没说清楚，共产党闹得凶，
3: 爹，您别着急呀、啊，住一个时期看看，咱这地方要实在待不下去，就搬到城里去。什么？让我王维一把这个地方让给共产党？哼，除非他们把我脑袋砍了。今儿个夜里这次暴动。 是我们党的地下组织，转着公开武装斗争的开始。嗯，趁着日本鬼子的队伍还没有插进来，以咱们这里为中心，周围几十个村子一起动手，
4: 好啊，
3: 把汉奸伪政权铲除掉，建立咱们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
4: 真好，
3: 领导着人民坚决打鬼子。同志们，咱们听永泉的指挥，一定要打好。
1: 对，
3: 一定要打好。对，来，我把咱们计划跟大伙。

0: 是我。
1: 大家，你怎么回来了？
0: 外边没什么动静。
1: 你再到房后看呢。

0: 卷子都湿透了。
1: 嫂子，
0: 这黑天雨夜的就别。妈，你快睡去吧。
1: 嫂子，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二鬼子们都进炮楼了，没什么动静。
2: 好啊，就按原计划干了。老启叔是王维一家的老长工，对他家地形熟悉。我看老启叔跟德松哥，你们带第一组，我带第二组，马上动手。
0: 哎，
2: 走。

0: 跟上。
1: 娟子，妈，你，
0: 大娘，你放心吧，
1: 可千万小心呐。

0: 妈，韩姐他们呢？德强，德强，德强。别怕，有妈。
1: 竹子，竹子，
2: 爹，共产党暴动了！
1: 啊！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呀、啊！快，出后门上北山取磨平。
2: 那你，
1: 我你就甭管了。
2: 爹，
1: 快，快呀、啊！
3: 交枪不行啊！
4: 快交枪！
3: 站住！
4: 别动！
5: 乡亲们，都到小沙河开大会了！共审汉奸王惟一，成立咱们的抗日民主政府了！
6: 勾结日寇，欺压百姓，强占民产，逼杀人命，证据确凿，处以死刑，立即就地处决。
7: 用反军。

0: 大娘，你家那一亩地政府给夺回来了。
1: 这世道真变了。
0: 大娘，只要咱们穷人都起来了，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那些外国的中国的财主老爷啊，就再也欺负不了咱们了。
1: 嗯，永谦
0: 啊
1: 江同志，你在这吃晌饭。
0: 大娘，你还是叫我永泉吧。
1: 你现在是干部了，我寻思着。嗨，
0: 大娘
1: 啊，
0: 我帮你烧火。
1: 哎，永泉
0: 啊，
1: 永泉呐，你看娟子能行吗？
0: 他很能干呐，要不怎么大伙儿选他做副旧会长呢？
1: 可就是个女孩子家，怕人家笑话。
0: 不，大娘，咱们新社会里男女平等啊，这女人也一样做大事啊，咱八路军里还有女兵呢。
1: 哦，永泉呐，往后啊，你们有用得着我这老婆子的地方，就尽管吩咐啊。
0: 哎，
2: 大妈，我帮你推。
1: 大婶儿，你来撵谷子吗？
2: 啊，
1: 我快撵完了。

0: 回来了。
1: 哎，这是谁？是王唯一的叔伯兄弟王简之。
2: 奶奶，东家回来了。
3: 大嫂你好啊。
1: 啊
3: 啊，风妈你在做什么？
1: 碾谷子。你快回家，我这就给你做饭去。
3: 不，我不饿呀。
0: 你哥的事你知道了？
3: 哎，听说了，他的死是罪有应得。
0: 啊，这次回来还走吗？
3: 不，不走了。
1: 哎呀，傻闺女，你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东家拿箱子。
3: 哎，解放了，听等了，不许再叫东家了，我是教书的，就叫先生吧。
1: 啊啊！
3: 哎，不不，我自己来，这里边尽是书，沉得很。好，改日再去拜访大家啊。啊
0: 你看，上过大学堂，有学问的人就是开明。跟他哥王唯一不一样。
1: 你知道他这些年在外头干了些什么？
0: 你没听说在学堂里教书？
1: 嗨，我不是问你这个，是

0: 有人吧？大嫂，还没吃呢。
1: 有事儿吗？
0: 听说区上的江同志在这儿办公，我找他。
1: 永泉，
2: 哎，
1: 有人找你。
2: 好，谁呀？进来吧。

0: 江同志
1: 啊，你坐。
0: 哈哈，我叫王柬之，今天到家。
1: 啊，
0: 好啊，共产党领导我们革命，把我们的山村解放。啊，江同志府上是离这20里。
1: 哦，
0: 我和王唯一是叔伯兄弟，可是我们走的路各不相同。王唯一欺诈百姓，卖国求荣，我拥护民主政府的英明处置。请。
1: 不，
0: 我是个教员，多年在外教学。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国土，中国人岂能坐视亡国？我也领着学生进行过救亡运动，结果是惨遭毒手，进了监狱。哎，现在好啊，共产党是我们民族的救星，领导人民坚决抗战，我是衷心拥护。这次我就是为了寻求抗日之路才跑回家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愿意帮助政府开办学校，为抗日尽力。
1: 嗯，你这样做很好，我们希望像你说的那样真心抗日。
0: 正是夙愿呢。好，那我就不打搅你办公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5: 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作为山东人，萧恒对胶东民俗音乐有着天然的敏感度，同时在部队的经历也让他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本片中《苦菜花开》的音乐主题贯穿始终，最初它以歌曲的形态出现，演唱者王一璇的嗓音清亮中暗藏凄楚，映衬了冯大娘一家的困境。而当大娘决定送子参军时，弦乐齐奏如洪流倾泻，低沉的音色中积蓄着爆发的力量，隐喻了菜根虽苦心向光的民族韧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星梅英勇就义的时刻，作曲萧恒还巧妙地融入了国际歌的音乐动机，让这一主题得到了最震撼的升华。而当战斗胜利，苦菜花开的旋律再现，同一主题从哀婉的小调蜕变为明快的颂歌，苦菜花终于从血泪象征跃升为自由图腾。可以说，萧恒以胶东民间音调为底色，完成了对革命精神的力赞。
14: 伸出手来，
15: 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打，这对吗？
14: 伸出手来。
16: 龚老师，这不是冯德强的错。
14: 平丽，你胆子越来越大，你东家出钱让你上学，你还不好好守校规，竟敢顶撞老师，把你开除了。伸出手来。
15: 解放了，你打不得。
14: 解放，解放你就造反。
17: 解放了。
14: 滚滚滚，走，快回家。

0: 校长，我不干了。
1: 年轻啊，你去劝一劝他，啊？
2: 好。我们国民党和共产党穷小子们势不两立，神不共存。我们要和日本人联合起来，消灭他们。
3: 不那么容易吧？
2: 老弟，不要被一时的气势吓到。只要我们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就一定能把天下夺过来。
3: 那怎么夺法？
2: 拿学校做掩护，先把书教好，取得他们的信任，要自己先站住脚，再跟他们夺地盘，懂吗？关于山是共产党的胶东重地，共军的大后方，咱们要在他们心脏里埋上个炸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日本人最近要来一次大扫荡，血洗关于山。

0: 哎，
1: 你这个枪还能打飞机啊？
2: 打不着也得吓他半死。
1: 这鬼子要是一下就死，他还叫鬼子？
2: 江同志，啊，你从区上来？嗯，
1: 干部都在家吗？
2: 都在，他们正等着你呢。啊，
1: 德强兄弟，嗯，多加点警惕性，可不能放走一个坏人呢。
2: 是。
1: 最近敌人增兵很多，要对咱们新解放区进行大扫荡。咱们要组织反扫荡，组织民兵配合八路军打击敌人，掩护群众转移。咱们村准备怎么样了？
3: 空室清也都差不多了，我们正在检查呢。
1: 哦，王建之进来怎么样？
4: 自从当了校长以后一直挺积极，最近又免费教学，很受大伙欢迎。
3: 前天我到他家去了，他说已经挖好了地洞，粮食都藏好了。
1: 哦，咱们对这样的人不能光看外表啊。你再到他家去看看，要是人手不够，咱们可以派人帮助。其他群众都愿意转移吗？
4: 就是娟子他四大爷，说什么也不走，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5: 哼，我妈又去劝他去了。
1: 对，咱们要多做点工作，对那些不愿意走的人要尽量说服动员他们走。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妈妈，
7: 哎，
6: 看，这鬼子。
7: 你们这些孩子不干反扫荡的事儿，闹这个玩意儿啊。
8: 大妈，俺们是在工作呢，
7: 到时候啊，
8: 轰，
7: 平民一声
8: 保密。
7: 哦，连妈你们也信不着了。
8: 嗯，哥，快来检查看我们的工作完成怎么样。
7: 去，秀子，你哥怎么了？
8: 哼，准是他又跟民兵去，没被批准呗。
7: 不让去就算了吧，跟着妈跑还不是一样啊。
8: 嗯，

0: 帮我拿点东西也好啊。
1: 你不知道，别说了。
0: 好，俺不知道，不说了。
1: 妈，我是儿童团长，跟老百姓在一起，叫鬼子撵着跑，那太没出息了。
0: 俺德强，都不是老百姓了。
2: 妈，
0: 嗯，
2: 我是儿童团员，也不跟老百姓跑。
3: 妈妈，我也不跟老百姓跑。哥，我跟你去啊。
1: 去去去，你们等什么？毛丫头。
0: 干部们不应承，你跟妹妹们发火有什么用呢？哎呦，这要打鬼子的人还哭呢。
1: 去去去。妈，妈，你给我向江同志求求情，让他跟老许叔说一声，叫我参加民兵吧，啊，妈，他听你的，妈。
0: 也不害臊。你再考虑考虑，我是个党员，我应该去，你让我去吧。
4: 你好说，大娘身体不好，又有孩子，怎么办呢？
0: 这我知道，俺妈是够苦的，可
4: 就是为了大娘，我不能批准你去。大娘，
0: 妈，永泉，你让我闺女去吧。放心去吧，孩子，妈自个儿能行。妈，
4: 可，大娘，这，
0: 别再多说了，我全都清楚。俺德强，叫我来求个情。他也要跟你们去。
4: 大娘，他还小啊。
1: 不小了，江同志，我保准掉不了队。
4: 大娘，他们都走了，那家里，
0: 家里有我。
5: 永泉，永泉，城里的鬼子都出动了，区委命令咱们天亮以前都撤到后山上去。
4: 跟主力部队联系上没有？
5: 我回来时候还没有呢。
4: 哦，你快跑，把这个情况告诉德松哥。
1: 哎，
4: 咱们马上行动，分头去找几人。
5: 好。
4: 大娘，上山的时候多留神点王锦之。

0: 入的。烧，烧！みんな焼いてしまえ！
1: 帕克队长，都爬到山上去了。
0: 山哥，搜，
1: 搜山。

0: 你看什么呢？
1: 看你哥姐他们。
0: 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呀？
1: 看不见好啊，要看见他们，鬼子可就近了。

好的哥哥。

0: 二鬼子从这边上来了，怎么办？
1: 身前身后都是敌人，我们被包围了，现在只有冲出去了。

圈子嘛，花子椒，怪我当初不听你的话呀。

0: 八路军同志，我把儿子交给你们。
1: 大娘，
2: 大娘，兄弟小，您舍得？
0: 俺舍得。鬼子财主作孽作灾，光哭也不行啊。咱们世世辈辈的哭，他们不怕，他们怕的是你们手里的枪。
2: 大娘，
3: 乡亲们，为了给亲人报仇，学冯大娘的样，送亲人参加子弟兵八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所。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7: 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娟子，娟子，
1: 妈，
0: 就你一个上去啊？
1: 嗯，开妇救会长会。
0: 军鞋找谁送去？
1: 我自己挑吧。
0: 嗯，给永泉的鞋你带上了没有？
1: 带了。你别看了，
0: 你跟永泉的事儿，
1: 妈，你还说
0: 我怎么了？永泉没爹没妈，也28岁了。
1: 妈，看你，
0: 我说说都不行了。哎呀，闺女大了，管不得了。到了区上，打听下德强的信儿。
1: 嗯。
0: 开完会，早点回来呀！啊，
1: 哎，
2: 冯秀娟是王官庄的红人，他们一家都是共产党。最坏的是那个老婆子，影响大，除掉了他闺女，对他是一个教训。以后再也不敢积极了。
3: 你安心等捷报吧。
4: 金针会开的挺好，我马上去传达。
5: 再见，
6: 再见，再见。
1: 好，
6: 再见，
1: 再见，
6: 再见，
1: 再见。
7: 哎，秀娟，怎么不进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刚从县上来的赵兴梅同志，是接替区妇救会长工作的。这就是王官庄的妇救会长，
1: 冯秀娟。
7: 对。
1: 在县上我就听说有位能干的妇救会长，还有个进步的好妈妈。我早都想见你了。
8: 我挺笨的，得向你学习。
1: 哪儿啊？
7: 哎，找我有事吗？
8: 没有，你们在吧，我都回家了。
1: 不，明天咱们一块儿看大娘去。
8: 欢迎你去，今天我还有事儿，得先走。
7: 那好，你等等，我送送她。
8: 哎。
7: 你看兴梅这个人怎么样？工人出身，经过锻炼，咱们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8: 嗯。
7: 大娘身体怎么样？她又劳动又值钱，你要多照顾她。大娘真是革命的好老人呐，兴梅一来就说要去看她老人家呢。
8: 你回去吧，翻过毛岭山就到了。
7: 好，到岭上小心点。
8: 嗯。
7: 枪带着吧。
8: 嗯。

0: 嫂子，娟子还没回来？
1: 没有啊。哎，
0: 刚才站岗的报告说是猫岭山上有枪声。啊，
1: 是娟子她？
0: 不，嫂子，你照顾孩子吧，我去看看。

0: 校长，校长出事了。
1: 什么事这么惊慌？
0: 拱手你就人打得半死啊！啊，
1: 人呢？
0: 在学校里压着呢。啊，
1: 快走。
2: 哎，校长，西莲。

0: 孙子，
1: 妻子，出了什么事儿了？
0: 王建之把龚少年给打死了。
1: 啊，他怎么打的？
0: 民兵正守着龚少年不是吗？大伙儿就围着他骂，王建之骂的是最厉害了，说他坏了学校的名声，丢了他的人，他受不了。他说着说着，抢过民兵枪就把他给打死了。嗨，等了一会儿啊，他又拍他的脑袋说，他叫汉奸给气糊涂了，他犯了政策，要向政府请罪。
1: 他为什么要打死龚少年？怪呀，这个人平时不糊涂啊，这是唱的什么戏呢？娟子，咱得提防着他点儿，财主总是财主，很难跟咱们一条心呢。
0: 我可先把他压起来。你不管怎么说，他打死人就是犯政策。
1: 不，等调查清楚再说。齐子书，
0: 嗯，
1: 你赶紧上区里报告区委。

0: 娟子，躺下歇着吧，等着听上集的。娟子，到区上没打听德强的信儿啊？
1: 打听了，不几天王排长他们那个团要路过咱们村儿。妈，说不定能见到弟弟。
0: 嗯，

0: 强了吗？
1: 大娘，没听说呀。
0: 姓冯，叫冯德强。
2: 这人多呀，不能
3: 大娘，放心吧，你儿子挺好的。
1: 冯大娘。
4: 王排长。
1: 大娘。
4: 俺德强呢？
1: 在团部当警卫员呢，现在啊可长高了。
4: 他干得好啊。
1: 好，很好啊。
0: 王排长，德强从这儿走吗？
1: 不，他们在西边打得正紧呢。大娘，我得走了。
4: 庄上。
1: 大娘，再见。
4: 哎。

0: 大妈，我也要走了。
1: 平丽，放心上中学吧，去好好学习，学好本事，好给革命工作呀。啊，
0: 哎，
2: 你是冯大娘吧？我叫星梅，大娘。
0: 哦，你是区上的妇女会长啊。
2: 大娘，娟子的伤怎么样了？
0: 快好了，走，上家坐坐。
2: 哎，
0: 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的。
2: 嗯，我是南阳人，家离这儿300多里路呢。
0: 哎，那你是怎么和永泉认上的？
2: 在军队上，老姜是我的老班长。
0: 哦，我说呢。那你是来检查俺们之前工作的吧？
2: 哪儿啊？咱王官庄是前期的之前模范，还用得着检查？大娘，我是为你闺女来的，上级要调娟子到区里工作，你舍得吗？
0: 那你妈舍得你呀？啊？
2: 咱们根据地一天比一天巩固，敌人被我们的部队打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来。不过蒋介石不抗战，鬼子的兵力都集中对付咱们解放区，我们要特别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区委派我来调查龚少尼的案件，我们对王简直不能轻信，要发动群众来监视他。另外决定冯秀娟同志调区担任副妇救会长工作。

0: 大娘
1: 啊，你忙工作。
0: 大娘，来坐一会儿。我这是写封信。
1: 啊，给家里啊？
0: 家在敌占区，通不了信，是给铁公。
1: 他是谁呀？
0: 大娘，他叫季铁公，我女婿。
1: 哦，你成亲了？
0: 没有，定亲了。
1: 他在哪儿啊？
0: 在咱们兵工厂。大娘，我从前跟他在反动派的兵工厂里认识的，后来一块逃出来参加的八路军。
1: 哦，是一个地方人呐？
0: 不是，大娘，铁公是你们昆玉山地方的人，家里遭了难才跑到我们那儿去的。
1: 哎，老家是什么村啊？
0: 我也记不住了。这不，我就是写封信告诉他我在这一带工作，要他告诉我地址，好打听打听啊。
1: 哦，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6: 只要9.9元。
9: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创作歌曲《苦菜花开闪金光》时，作曲家萧恒深入胶东地区采风，将吕剧唱腔与民间音调融入其中。而这首歌的演唱者王英璇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胶东姑娘。为了让歌声更加贴近生活，她特意在演唱中加入了胶东方言的音调，配合高亢中略带沙哑的嗓音，既符合角色农村妇女的身份设定，又体现了革命女性柔中带刚的性格底色。可以说，这支从土地中生长出的旋律，是将个体苦难淬炼为民族精魂的佳作。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另外一首插曲《之前小唱》也穿插着《苦菜花开》的变奏，不过这首歌的情绪完全不同，它有女声合唱与独唱交替出现。歌曲的节奏轻快，旋律积极向上，可谓是将胶东人民千针万线之前忙的火热激情挥洒得淋漓尽致。

0: 青梅。
1: 什么事儿啊？
2: 县委来通知了，兵工厂要转移到王官庄去。
1: 兵工厂？
2: 嗯。
1: 什么时候来？
2: 就在今天晚上，你快去那儿准备准备吧。
1: 哎，
2: 王建之近来有什么行动吗？
1: 没有，可能他已经发现我们注意他了，没敢再活动。
2: 哦，不能放松警惕啊，兵工厂是敌人破坏的目标，你留在王官庄要多加小心。
1: 嗯，那我走了。慢子，来把花带上。妈呢？
3: 妈，你收金庄去了。哎，妈回来了。
1: 大娘
4: 啊，你歇着吧，一会儿好吃饭了。
1: 我不累。

0: 看，是用大姐给我带的花儿。
1: 哎呀，真好看！
2: 大娘，我来。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梅子，有什么喜事儿？看把你乐的。
2: 大娘，喜事儿多着呢。咱们八路军又打下了鬼子七个据点，这是头一件。我们去的之前被捕超额完成任务，这是第二件。娟子的亲事说成了，这又是一件。还有，
1: 还有什么？哎呀，快去把他接到家来，快去！
2: 大娘，看你急的，要晚上才能到呢。
1: 梅子，兵工厂转移到这儿，咱可要好好保护啊，可不能让坏人给糟蹋了。哎，
0: 妈妈，我也要保兵工厂。
2: 好啊，
1: 好啊。
0: 妈妈，星大姐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妈。妈啊，西米姐刚安顿好兵工厂住下，又让厂长叫去了。
1: 你再去，等他们俩一块儿回来吃晚饭。
3: 哎，
0: 妈妈，星梅大姐回来了。啊，星梅大姐。铁工大哥呢？

0: 秀子，出了什么事儿了？
1: 铁公大哥，
0: 秀子，把你妹领出去。

这是铁工同志留下的。你在劝城行为，我还要招呼兵工厂的人。

0: 妹子，铁公还有别的名字没有？
1: 有，叫德刚。

星梅同志，信收到了。敌人一直想破坏兵工厂，我们不得不经常转移。工作条件很差，困难也很多，但是大家都百倍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多造一颗子弹，多打一把刺刀，早日把鬼子打出中国去。你问我家的地址，告诉你，村名叫王官庄，妈的名字不知道，妹妹叫娟子。

孩子，告诉我，德刚是怎么牺牲的？厂长说，兵工厂往这儿转移的路上，遇到了日本鬼子的飞机扫射，一辆装满黑色炸药的大车着了火，炸药要是一爆炸，旁边十几辆车上的机件就全完了。

0: 孩子，他为了穷人得救，舍命，值得。什么事儿？
1: 刚才接到县委通知，说敌人各据点都增了兵了，估计敌人已经知道兵工厂转移到这儿的消息了。
0: 敌人怎么知道的这么快？
1: 据调查，今天没有人出村。我们马上动员人上山，把机器坚壁起来。
0: 嗯，
1: 绝不能把同志们用鲜血换的兵工厂落到敌人手里。
0: 让鬼子们来吧，像每次扫荡一样。没有他的便宜好占。在这儿埋呢。
2: 啊。哎，别挖，嫂子。这是给鬼子预备的西瓜。

0: 嫂子，
1: 大娘，大娘，吕西谦，
2: 哎，江同志，怪我认错了人，受了这两个民族败类投降辩解分子的蒙蔽欺骗，接连发生这两起事情，哎，真是人痛心呐！败坏学校名声事小，这破坏抗日事大，我身为校长责无旁贷，请求政府给我严厉处分。这是我的请求书。
0: 龚少，你吕继谦的事情我们正在调查，等调查清楚了，政府自然会处置。请求书嘛，你还是拿回去吧。
2: 这那好，我听候政府的处置。不过请政府相信，今后我一定提高警惕。

0: 有钱。
1: 大娘，
0: 他又来找你做什么？
1: 敌人很狡猾。
2: 大娘，你上山送水去吗？
0: 啊。
2: 那你告诉德松跟老启叔他们，把买好的机器

0: 新梅同志，敌人突然袭击，看样子是有计划的包围，你看怎么办？
1: 沉住气，咱们分头掩护群众往外冲。
2: 好，明兵，第一组跟新梅同志向这边冲，其他同志跟我来。

你这个八路校长，怎么没跑了啊？啊，妈的，你不认亲，我也不认林，说，兵工厂埋在哪儿？八路干部在哪儿？

0: 把他押进来。
1: 你们这些强盗，我堂堂知识分子，岂能世界卖国？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
0: 带走！
1: 你们打死我，我也不说。你们这些强盗。

0: 老家伙，多日不见，你倒越活越精神了，你过得挺好吧？
1: 你们死绝了，我会更好。

你大概就是那位区副的会长吧？把他们带走。

0: 你的井呢？兵工厂那边的哟。你的雪花，金票他的给。你的雪花没有。这个，
1: 呸！法西斯强盗，你们看错了人。怕死，怕死就不闹革命。怕死，怕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呀！
2: 枪毙！走，走！
3: 梅子，
1: 妈妈，
3: 你们枪毙我吧！
2: 是你的吧？
3: 妈妈！
2: 哎，
3: 孩子。
1: 我的好妈妈，别难过，你没白疼你儿媳一场。妈，你说的为穷人得救舍命值得。
3: 孩子，妈有了你和铁公做样子。
2: 走。
3: 孩子，
1: 乡亲们，乡亲们，把头抬起来。天下的穷人是杀不绝砍不完的，革命要世世代代往下传，鬼子汉奸的末日不远了，胜利一定是咱们。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要发言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

0: 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9块9？
6: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苦菜花》成功塑造了冯大娘这一革命母亲形象，她从一个受地主压迫、历经丧夫失子之痛的农妇，最终成长为了一位持枪战斗的革命者，他的人物弧光也象征着底层民众的觉醒历程。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冯大娘的扮演者屈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体验生活，原本不会织布的他愣是每天坚持走数里山路去老乡家学习织布，这才有了影片中冯大娘在得知大儿子死讯时一言不发地在角落里顽强织布的光影瞬间。屈云的演绎将一个母亲的隐忍与革命者的坚毅完美融合，而那句为了穷人得救舍命值得，更是成为了教科书级别的演绎。
9: 还是让我们打回村去吧，把王王庄夺回来。
10: 对，夺
9: 回来
10: 跟鬼子拼了。
9: 不行，这会儿敌人都集中在村里，不能硬拼。
11: 兄妹他姐姐，我要妈妈。
9: 别哭。是啊，革命就是要流血。红军长征的时候，环境比这更残酷。可毛主席说，只有拿枪杆子改造中国，咱们穷人就这么一条活路。咱们活着的人，就要更坚强的战斗，不怕流血牺牲，才对得起死去的先烈。咱们要为兴卫同志报仇。咱们要救出冯大娘来。同志们，等主力部队一到，咱们立刻就配合他们消灭这股敌人。
12: 二叔，这次成功多亏了二叔啊。
9: 我已经报告日本人了，一定能重禄厚赏。
13: 我不在乎几个元宝，我把家产、吕西迁都赔进去了。就指望有这么一天，咱们得了天下，那就……
12: 嗨，这日子不远了。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已经携手合作对付共产党了。
13: 目前要把兵工厂弄到手，这是共产党东海区唯一的一个，捣毁它等于掐掉八路军的口粮。没有子弹就打不了仗，明白？
12: 那还不好办，叫老婆子开口嘛，啊？
9: 走。
12: 妈的，找死啊你！站住！叫你逛风景来了，老东西，快说，机器埋在哪儿？

0: 这是给鬼子预备的西瓜。上哪儿去？
1: 你不是药兵工厂吗？

0: 好，山上到处都是地雷，炸死你们这些狗强盗。
1: 山东哥，知道，我知道是惦记，可是没想到老东西骨头这么硬。请队长再宽限几天，我想办法，我想办法。负责看岗，是，两天。
2: 日本人真不够朋友，人给他抓来了就该攻城一半，可，
3: 唉。目前是日本人得势，要依靠他们来消灭共产党。我们要从大局着想，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
2: 二叔，想个什么法子叫老婆子开口啊？嗯，
3: 哎，老婆子的小闺女没跑出去，不知藏在谁家里。
2: 哎，勾计就出在这上面，挨家挨户的搜，跑不了他。死老婆子，这一关我看你怎么过。

0: 孩子，孩子，快过来！
1: 妈妈，妈妈，咱走回家，咱们不在这儿。
0: 回家。妹儿，谁叫你来的？

0: 妈，咱回家。
1: 妹儿，走不了。
2: 仁义家了，你要是疼你亲生的孩子，就把埋兵工厂的地址说。

0: 做出来。
1: 啊？
2: 妈，咱走。
1: 孩子，别怕。兵工厂埋在哪儿？我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我接到家里来的，你们要杀，杀我！

0: 小孩，兵工厂，你哪个的呀？哎，
1: 孩子，兵工厂，我都要。
0: 快说，现在还来得及。
1: 我说，你们这些畜生！

0: 孩子，妈知道你疼，疼你就哭吧。
1: 妈，我不哭。
0: 好孩子，妹儿，你知道吗？你哥、你姐、江大哥、星梅大姐，还有八路军哥哥，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吗？
1: 打鬼子的。
0: 俺妹儿知道。对呀，他们是打鬼子，闹革命，要把受苦人的穷根子挖掉。妹儿，你长大了做什么呢？
1: 学大哥哥大姐姐打鬼子闹革命。
0: 好孩子，你也是好样的。

腐菜根儿苦，可开出来的花是香的。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部队来人喽！
1: 江同志，信。
2: 阁下。
1: 姐姐。
3: 同志们，咱们主力部队今天晚上就要来打王各庄了，咱们要做好战斗准备，配合主力消灭敌人。
4: 好。

1: 把老军包围了村子啊！冲出去！是，快！
2: 太君，我的，你的，大家的好，你的，有喜！快把老婆子除掉，留着他是个祸害。
3: 早跑了
1: 啊！

0: 上壶了，妈，伺候不好你，完不成区委交给我的任务，我可要受批评了。
1: 我袒护闺女，别人不会知道的。妈，接到区委的指示，根据许多情况来判断。
0: 王建之是个暗藏的敌人，拿学校做掩护，指示宫少尼和李希前进行破坏活动。星梅的死，我总觉得是他捣的鬼。说鬼子抓了他，为什么又放了他？连个汗毛也没有动他。我们要解开这个谜。
2: 妈，我已经写信叫平丽回来，让她监视王简之在家里的活动。本相哥，
3: 认不出来了，平丽，你不像学生。 真像个兵，我们
2: 中学初级不打仗，生活和你们差不多。你学习怎么样？上了
3: 中学以后，学到了不少的革命道理。过去总认为打走鬼子，革命就算成功了呢。我们政委说过，不把国内外的反动派彻底消灭，我们永远不能放下枪杆子。
2: 哎，你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吧？
3: 前些日子回来过，一直把扫荡的鬼子赶到王某窝里。这回上级叫我回来看看妈。
2: 大妈好吗？被敌人打伤了，挺重的。
4: 快走，看看大妈去。嗯。你来家就到我这里，该先回去看看奶奶去啊。
3: 妈，你又把它拿出来了。
4: 怕它锈了，拿出来擦擦。妈还说让你教它打枪呢。
3: 大妈，你学他干嘛？
4: 我还能学着玩吗？枪是打敌人的，你还敢放枪？到了节骨眼上，说不定你大妈真的要打枪呢。<笑>
3: 姐姐，
4: 哎，娟子姐，哎，你们一块回来的啊？平丽妹，你回来的正好，我接到你的信。 正好学校放假，我就回来了。
3: 好，
4: 你先回家看看奶奶，回头我找你详细谈。哎，
3: 姐，什么事儿？

0: 你找谁呀？
1: 我找我奶奶。
0: 哦，是平丽呀，长高了不认识了。哎，你怎么回来了？
1: 考试完了，放假了。
0: 哦，哦，快找你奶奶去吧。

0: 你。
1: 我怎么了？
0: 你这汉奸。

0: 平丽，平丽，
1: 平丽，平丽，平丽。
0: 嗨，来晚了一步。
2: 不要紧，全村都叫封住了，天也亮了，逃不了。走
0: 走，
3: 抓汉奸呢，别叫王建军跑了。

进来去。

0: 吹。王柬之，你这个披着人皮的恶狼！
1: 老东西，你要声张我送你见阎王？
0: 哼，你想打死我？你敢开枪？
1: 人一家的，只要你放走我，你要什么都可以，啊！
0: 呸！我要你的黑心！快把枪放下！
1: 你这个老不死的！

0: 妈，是你开的枪。冯大娘，
1: 哎，
0: 大娘，今天你们一家算是团圆了。大娘，你的孩子大一个走一个，你不心疼啊？
1: 解放穷人打鬼子嘛。
0: 他们走了，你可更苦了。
1: 苦？那咱还怕苦吗？咱不都是吃苦菜长大的？这两年我明白了好多事情，只要外国的中国的财主老爷不打倒，咱穷人就过不了好日子。
0: 对。

0: 真是我的好大娘啊。
1: 妈妈，什么时候叫我去当鬼子呀？
2: 你赶快长大吧，长大了跟八路军哥哥他们去。
0: 好，大娘，我走了。
2: 好，
0: 这回呀、啊、可要走远了。
2: 多打胜仗啊。
0: 是，大娘再见。
2: 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

0: 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武汉的春天是被一场樱花雨唤醒的。当第一缕春风拂过珞珈的山岗，吹过东湖的堤岸，那积攒了一冬的浪漫便化作满树繁花，将江城绘成一幅流动的色彩斑斓的长卷。满城春色，半城樱花，一江碧水，两岸湖光，看繁华落满枝头，闻暗香拂过街巷。春日把浪漫揉进每一处烟火里，武汉将整个春天揽入怀中，开启一场满城花开的浪漫盛宴，展开一幅姹紫嫣红的人间盛景，奔赴一次春明景和的诗意温柔。
1: 春光作序，花开成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此时此刻呢，我正在武汉东湖樱花园，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目之所及，繁樱成云，方寸之间暗香浮动。在这个美好又浪漫的春天，我们相约武汉音乐学院，全国优秀的国乐演奏家们以及青年音乐才俊们共赴一场春日音乐之旅。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遇见最美的武汉，在繁花里邂逅最美的春天。

花开江城，国乐之春。您现在收看的是风华国乐春季音乐会。本次音乐会汇集了武汉音乐学院、中国民族器乐表演人才培训项目的优秀演奏家，感谢敦煌牌民族乐器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和音乐会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精彩继续。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要说武汉的赏樱圣地，就不得不提到我现在所在的武汉大学了。如果说樱花是武汉送给春天的一封情书，那么武大的每一片花瓣都是信笺的注脚，既写满了珞珈山的浪漫和哲思，也芬芳了这座求是拓新的百年学府。刚刚二位武大的同学带我在学校里转了一转，踏了踏春，我真的觉得在这所学校学习生活何其的幸福。如果让二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在武大读书的感受啊，是什么样的？
1: 武大有我，因你而来。
0: 精辟啊。您呢？
2: 你可在去年春天采下一朵樱花呀。
0: 你是那朵樱花？
2: 不是，我是珞珈山下东湖之畔武汉大学第五教学楼前樱花园靠近最东边的路灯的樱花树下石凳上看书的同学。因这份赏心悦目的美景瞬间激活了大脑中的多巴与内啡肽所产生的快乐因子。
0: 厉害，哎，不愧是学霸，一看就是快乐学习的。平时玩梗也不要忘了夸自己的学校，厉害厉害哈。不过话说回来，因为我觉得咱刚刚在学校里转悠的时候，春色真的太宜人了。来到这里哈，感觉如果不用春和花来一局飞花令，有点可惜。怎么样，咱玩一玩？
1: 好啊。
0: 什么叫自不量力？就是我哈。那就我先来了哈。竹外。

0: 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1: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2: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十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1: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2: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0: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2: 樱桃花下送君时，一寸春心逐折枝。
0: 哎呀，可以呀、啊、你们。我发现了，我干脆认输算了。跟武大的同学比拼春和花的诗词，我真的是一点胜算都没有。但是刚刚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了一句特别应景的诗：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我觉得咱们学子这种盎然的生机和活力，以及武大绝美的春色，就是武汉送给春天最美的礼物了。谢谢二位。刚刚我们武大的同学用诗词来赞颂了春天，不知道武汉音乐学院的同学们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向春天告白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花开江城，国乐之春。您现在收看的是风华国乐春季音乐会。本次音乐会汇集了武汉音乐学院中国民族器乐表演人才培训项目的优秀演奏家，感谢敦煌牌民族乐器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和音乐会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精彩继续。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凯迪士智能锁，乡村美如画，奋斗混酸天。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张旧船票把我带回了百年前的武汉，好像做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江城旧梦，一时之间亦真亦幻。如果说船舱内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多少透露着那个时代的动荡和不安，那么此刻我站在船头，两岸春光尽收眼底，无尽的长江从我的脚边缓缓流过，我内心收获的则是一种满城繁花的宁静与安详。春天就这样热热烈烈地来到了武汉，春天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0: 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武汉的春天是写不完的诗，是绘不完的画，是一眼心动就念念不忘的人间盛景。如果你要问我武汉的春天藏在哪儿，它可能在东湖，可能在武大，可能在街头的某个拐角，也可能在每一次不期而遇的瞬间。今天我跟亚楠就来到了这样一处小小的花之秘境，一群年轻人用鲜花打造了一个专属于春天的空间——鹤耳露营农场。刚刚我们俩在这儿为了小动物欣赏了花草树木，也体验了陶艺，感觉这个空间怎么样？
1: 实在是太美了！你看这一颗颗绣球，满满的春意直撞我的眼睛，简直太治愈了。
0: 这里真的美得像梦一样。其实武汉的春天就是这样，总是给人很多的惊喜和浪漫，所以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就来到这儿寻春踏春拍照打卡，都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留下关于春天的记忆。
1: 是啊，作为一名器乐演奏者，我想留住春天最好的方式也是用音乐，所以今天我想在这里再演奏一首。
0: 刚刚的乐曲已经非常美了，还有更应景的吗？
1: 没错，我们这个旋律呢，你听起来应该比较熟悉。哦，
0: 那我赶紧来听一听。

哇，太美了！温柔的春天扑面而来，我觉得此刻真的太幸福了。有好友在侧，有鲜花环绕，有音乐相伴，春天最美好的样子大抵如此了。感觉连眼前吹过的风都充满了诗情画意，不知道接下来的音乐又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花开江城，国乐之春。您现在收看的是《风华国乐春季音乐会》。本次音乐会汇集了武汉音乐学院、中国民族器乐表演人才培训项目的优秀演奏家，感谢敦煌牌民族乐器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和音乐会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精彩继续。

春风十里，不如武汉有你。在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我们和武汉音乐学院相约了一场浪漫的音乐之旅。这场和春天的相逢，有美景，有音乐，有朋友，有温暖，每一帧都美得让人难忘。我们相会在这个春天，也相约下一个春天。祝愿每一位朋友在如诗的岁月当中，日子都如樱花般清甜，生活都如春光般灿烂。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堵。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凯迪仕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

0: 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哈妈妈在拍公路呢，怎么给你地下弄啥么？妈妈在拍。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嘟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特别想分享一个关键词，就是释放。我最近查看留言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一些疲惫啊、压力啊跟我们去分享，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哪些方法能够让大家快速的去卸下这些疲惫。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能量，而是那些能量被日常的琐碎给包裹住了，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有时候需要释放一下你的那些负面的情绪。
1: 是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做音乐节目最幸福的事儿啊，就是可以帮大家重启心情。哎，只需要一段旋律，一个节奏，就会让你忍不住跟着动起来，把那些闷着的、憋着的、不好意思释放的东西通通都甩掉。
0: 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就是为这个时刻准备的。孟庆涛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就是 Mountain Top，
1: 可以啊，飙上去了。
0: 没有什么能阻挡着未来，
1: 是
0: 就是这首嗨歌。
1: 来吧，朋友们，我们把束缚暂时放一放，肩膀松下来，嘴角扬上去，咱跟着节奏啊，哪怕只是在心里轻轻的摇摆。
0: 我们一会儿来听这首嗨歌。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网友江时不见，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想点一首小情歌送给很多年没有见面学生时代的好朋友，每次听这首歌就想起以前一块回家一起郊游一起逃课的日子，满满都是美好的回忆。现在各自有各自的忙碌，有的忙工作，有的在外奔波，用这首歌致我们逝去的青春。哥们儿姐们儿一块儿加油吧。
0: 呀，这首歌听着轻快哈，但是你们之间的情分一点都不轻、一起回家一起郊游一起逃课，那时候觉得都是些平常事儿，但是现在回头看呢，每一件都是回忆里的珍宝。
1: 没错，青春从来没有逝去，它只是留在了离我们稍微远一点的上一个路口，就藏在这些歌里，藏在那些共同做过的傻事儿。不管大家现在变成什么样的模样，我相信一见面或者是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又回到青春岁月，回到我们友情非常坚固的

0: 杨友圈的你的晚风留言说啊，我要点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自己，新的一岁愿保持热爱，奔赴山海，不再为小事纠结，不为昨天叹息，我要勇敢从容，更爱自己，愿日子滚烫又暖又亮，愿心中有光，脚下有路，平安健康是底色，快乐自由是主调，不负流年，不负自己，成为想成的样子，生日快乐，爱你老几。哎，现在爱你老几这个词儿特别流行。
1: 对，说的太好了，人活着就该是这个状态。嗯，咱真的啥也不多说了，这位朋友的留言已经是又暖又提气了哈，我们赶紧为你送上生日祝福歌，祝你生日快乐。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锁。
3: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凯迪仕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云南昆明的潘义航留言说，人到中年，天天除了上班就是带娃，感觉自己活得死气沉沉的，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刚才下班路上听到这首甩葱歌，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想起了当年在大学里大伙儿多能折腾啊。这歌一响，真觉得那颗麻木的心又活过来了。

0: 了。嗯，
1: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吧，把这首活力四射的甩葱歌送给一航，希望明天你醒来的时候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处是我的家？
1: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山东泰安的周彦东，他说：“我爸今年60了，去年开始学二胡，拉得磕磕绊绊的，但他特别的认真。前几天他给我拉了一首老情歌，拉完不好意思地说：‘你妈年轻时候最爱听这个。’我妈在旁边笑说：‘哪儿有？’”想点这首老情歌，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啊，感情都藏在日子里头，不说甜言蜜语，但一过就是几十年。歌是老的好听，人是旧的长情，愿咱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慢慢陪你变老的人。
2: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的爸爸60多了还学二胡，肯定不是为了上台表演，就是想把自己爱人喜欢的这首歌，爱听的曲子，亲手的拉给他听，告诉他你看还是我行吧，对不对？我觉得这本身就特别的浪漫。
1: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经典的老情歌送给彦东和你的父母，也愿我们所有人慢慢来，常常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

我们声乐团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青藏高原的纯净之声，掌声有请雪域组合。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今天第一个出场的这两位演奏者，他们是血脉相连的双胞胎兄弟，他将为我们用五弦琵琶和四弦琵琶现场演绎一首跨越千年的楚汉争霸。下面有请郭郭组合郭闯郭聪。

接任我们商乐团下一棒的演奏者，极具活力。他手中的柳琴音色清脆透亮。这位演奏者和他的乐器一样，外表清新文静，而内心却拥有着强烈和奔放的音乐能量。下面有请申依然。

今天晚上为我们工乐团出征的是一位内蒙古草原的汉子，他今天呢将用一支洞箫吹奏一曲空灵深沉的校乐。

接下来我的工团是一缕来自南海岸边的清风，他们手中的独弦琴是京族千年文化的回响，诉说着海的辽阔与情的绵长。他们扎根传统，却心怀寰宇。他们不仅深研京族古韵，更以这一弦为媒，对话各族音乐的风情，要让古老的琴音焕发出时代的光彩。下面有请一弦京海组合登场。

今天我们角团的第一位要出场的这位经典演奏者呢，他就是一位中国民族器乐二胡当中的一个年轻的角儿。那接下来就邀请他为我们带来欢快动感的塔吉克舞曲。

我们角儿团呢，第二位将登台的是一位非常特殊的 AI 笛手。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现场演奏一首由 AI 根据古谱创作的作品。

我们纸乐团带来的第一支表演的团队呢，他们来自三个完全不同的学习背景。那接下来就请吴江组合带给我们他们的全新作品《容》。

职业团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呢，他一直在沿袭着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的二胡的学习，在学校还组建了一个现代乐团。那接下来就请青年的二胡演奏者王子彤

我的羽团今天迎来一支青春力量，它来自于西子湖畔，是浙江省唯一的男子声乐团。接下来有请翡翠炫耀组合出场。

我们羽团迎来一位年轻的古琴传承者，他串联古今，带来一曲《脉流》，有请李尔康闪亮登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所，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凯迪士智能所，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在我们舞台之上给我们带来精彩演绎的每一位中国器乐爱好者们，谢谢他们的精彩演奏，谢谢他们用手中的器乐为我们带来了一幅气吞山河的水墨丹青图。让我们下一期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再会。
1: 其实胜也好负也好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作为一个演奏者，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你在你热爱的东西里面做的这些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2: 你作为新生代力量，我们要继续发扬我们的专能，继续创新，然后把我们的广东音乐带到更大的舞台上。
3: 我今天在这个台上对于自己的演奏来说，我感到还是比较放松的。作为一个民乐路上的爬坡人，还是要一直不断的努力。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海迪士智能锁。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海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海迪士智能锁。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9: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熟悉的旋律，但是或许对于古典乐迷而言，未必是最为熟悉的作曲家的名字。而威廉姆斯在他90多岁的人生当中，拿过50多次的奥斯卡最佳音乐的提名，也获得过5次奥斯卡的最佳音乐奖。那么当然拿其他的奖项就更加是数不胜数了。对他而言，有很多可能你很熟悉的电影，比如《哈利波特》。
1: 我们在影院听到约翰·威廉姆斯给《哈利波特》去进行的一段又一段经典的配乐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小说里面的情节被他用音符写活了。比较我们对于一提起我们对于魔法世界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德威的旋律，用钢片琴叮叮咚咚弹出来那几个音乐动机，让我们感觉我们已经进入了霍格沃兹的世界。
0: 我们看到了电影片段，其实当某一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兴奋，你就会开始

0: 联想，所以这个可能也就是用音乐去塑造人物形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1: 我身边我的朋友就跟我说我听到这个配乐，我感觉到我以前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段音乐，感受到这个魔法的感觉。我说你到底在哪里，你仔细想一想。他说啊，原来后来想了一下，原来是在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这段配乐就和海德威的旋律那种灵动感非常的相似，
0: 我们就想到有一位歌剧作曲家大家非常熟悉的瓦格纳。瓦格纳先生对他而言，在他的乐剧当中他就有所谓的主导动机，而且他给每一个不同的歌剧人物都有这个人物独特的一段旋律片段。我觉得在这点上威廉姆斯可能做得很像，而且加上了我们这些在影片当中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提示，确实他之间的接触可能会变得更微妙微笑一些。
1: 那么其实我们提到哈利波特，如果说你让哈利波特迷去排序，比方说你心中第一第二或者并列第一非常喜欢的作品有哪些，除了海德威的旋律，那就是哈利波特的主旋律。因为我们看过原著的这个书粉或者说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们可能知道，它是关于一个被选中的男孩，那么他们进入霍格沃兹以后，他们会分成不同的学院，就像我们的大学一样，它会有不同的学院。那么哈利波特所代表的进入的格兰芬多学院，代表的是勇敢永不言弃，他的学院的 logo 是狮子，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哈利波特旋律里面，那种雄狮一样的这种勇敢的气息以及这种明朗的这种大调，以非常长的这个乐句，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哈利波特他是勇气的化身。
0: 所以从一个哈利波特迷而言，怎么地这事儿都是吸引我的，但是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它是不是真正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功，这就要看哈迷去听跟非哈迷去听是不是都能够打动人。哈迷我觉得喜欢是肯定的，但能不能挑战我们的普通非哈迷的古典观众对于约翰威廉姆斯的作曲的成功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检验一下。

0: 闲起东方，舞动千年，
1: 笛声穿云，琴韵流芳，
2: 古今和鸣，潮音新生，
3: 芙蓉映月丝绸露，
4: 笛惊鸿雁汉唐秋，
5: 红装十里映东方韵，
6: 少年诗意画黄梅琴，
7: 以创新续写传统，
8: 用交融重塑经典，
6: 让工商角徵语奏响时代新声，
3: 让琴棋书画舞演绎国潮华章。

0: 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演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的光临。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观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那今天呢，请允许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乘坐这艘以美美与共为主题的船只，带着华夏千年的传统文化，驶向文明交融的浪潮之巅。首先隆重为大家介绍今晚与我们共同欣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方锦龙，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性人物，他的演奏技巧独特，擅长将传统民乐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王丽达，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她的嗓音清亮穿透，极富张力，融合了民族与歌剧之美。阿牛，创作型歌手，他以清新质朴的曲风，幽默真挚的歌词，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管乐演员，他以独特的喜剧风格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在笑将林立的演艺圈开辟出专属赛道。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那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十一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1: 我学的是美声唱法，工作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到了抖音平台直播以后，我才知道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肯努力，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2: 接下来有请朱涛带来歌曲串烧《玫瑰恋》。

0: 好迷人啊、
1: 哦、迷人
0: 啊！我刚刚第一个印象我还以为是说看到年轻时候的蔡琴老师啊，给鱼的感觉很舒服，然后 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要跟着一起玫瑰起来，
2: 对，摇起来了，很浪漫感觉，谢谢。
1: 这两首作品的融合也特别好，这两首歌其实唱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玫瑰，但是你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舒心，
3: 有中文的演唱，也有法语的表达，所以正好是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美美
1: 美
3: 共。朱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女中音独唱演员，但如果是在我们抖音这个平台上应该是个新兵，
2: 是
3: 是，
2: 6月12号开播，
3: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涨粉多少？
2: 现在是15万，我还不是每天播，因为我有本职工作，我是断断续续每周一三五这样播2个小时，
3: 就是半年左右5个月左右涨粉10几万，这是快还是慢？
4: 已经很快了。
3: 已经很快了，是不是？最多的时候在线多少人？
2: 12000多人。
3: 12000多人，嗯，你想我们要开一个12000多的音乐会，对的，好大的一个场子。
2: 我经常这样想，因为我们民族剧院是900多人啊、哦，
3: 嗯，但是我12000人的这种延伸
2: 是
3: 都能在同时在线听到你的歌声。
2: 对，
3: 直播不光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很包容，它各个年龄层我们都可以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年轻人是互相相伴着成长，我们也可以相伴着老去。
2: 是的，
3: 是的、哦、所以这就是人人都有舞台，人人都可以散发精彩。
2: 对，
3: 那接下来朱涛咱们就加个关注吧、
2: 哦、太熟悉了。
3: 谁愿意？哎呀哎呀，
2: 太开心了。
3: 朱涛老师，你想选择哪个？
2: 我都想跟他们合作一下。
3: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看，
2: 好，
3: 好不好？
2: 好，
3: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5: 虽然我是从小学习舞蹈，可能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觉得只要我对于每一场直播服化道上面的精致追求，以及我对直播间的创新，让粉丝知道认真做一件事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6: 接下来有请张静带来舞蹈凤舞花妖。

0: 太酷了，我觉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傣族舞、嗯，但是后来就变了，是不是？变，这是加了一点
1: 爵士，
0: 爵士的这种感觉。哇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新颖的创新，然后很好看，让我没有想到。
1: 我觉得这个舞好适合你
0: 啊真的，想跳，
1: 你想跳就上来跳一下
0: 啊！真的吗？现在吗？这上面。
1: 你能不能教给他一个傣族的那种什么像三道弯什么的？可以。
2: 一、二，对，
0: 一、二，
2: 对对，
0: 可以可以。
2: 三、四、
0: 三，
1: 主要是三道弯。
2: 对，哎，你三道弯做特别好。
0: 还行。哇，好好看！因为我在我印象里的傣族，我一直都是那，
1: 就是水傣，
0: 对，就是那样子的。但是你跳的，我感觉它是有一种酷飒感的，
2: 那我们一起跳，
0: 好啊，有机会一起跳。
1: 好的呀，谢谢
2: 谢谢管燕老师。
1: 他有一个外号，叫舞蹈水泥板。
0: 水泥板。
3: 其实我是从小就学跳舞，但是中途呢，因为父亲的反对，大学就没能去学舞蹈专业，就从事的是工程造价。但是呢，不能说啊，我不是舞蹈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就跳得不好。那我也想给大家呈现一种，直播间不光能够欣赏到高审美的传统舞蹈，也会能够有一些接地气的，像现在当下流行的一些曲风啊，抖音热舞呀，这样子的曲风在直播间表现。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么舞蹈水泥板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更加的记忆犹新呢？我也想通过这个名称能够让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数字媒体传播给大家，就这样子。
1: 岁月漫长，唯有热爱能扛，人这一辈子还是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3: 对，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从小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直播以来呢，接触到了很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音乐元素和音乐作品，也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用手中的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多元素音乐的融合就可以称之为国潮。
5: 接下来有请蔡红花带来表演《阿里郎》。

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花儿小提琴蔡红花，家乡在吉林延边，是一位朝鲜族。哦，
1: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穿着这样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的盛装，然后是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差，很特别。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两个民族乐器，一个长鼓，一个伽乐琴。但是我有一点建议啊，你前面慢慢的揉弦还不够。嗯，这种感觉就像那个，你知道你们朝鲜族的那个西芹，
0: 对，
2: 这种感觉，要把这个味道

0: 油大一点，哎，这个才有味道了，这个才有泡菜的味道。
1: 他是尝试用小提琴有将近600首了吧？
2: 对，我就做了一件自己一直以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小提琴演奏更多的大家喜欢的乐曲，比如说包括管弦乐作品呀、民乐作品呀，还有很多流行歌曲啊。
1: 那比如说打起手鼓唱起歌，民族音乐用小提琴来表达，

0: 太牛了。他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小提琴从高雅的音乐殿堂当中走进民间，走进土地，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接下来哪一位主播愿意给我们加个关注啊？哎呀哎呀，我看到第一个举手的。
1: 因为我非常喜欢优雅的艺术家，因为我们拉丁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舞蹈，然后我们需要一份平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小姐姐的这个演奏的时候非常有那种感觉，所以希望能加个关注。
2: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小提琴融合拉丁舞的这个现代的这种形式能够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所以宇豪，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3: 我本身是一名黄梅戏戏曲演员，我希望能够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文化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打破大家的一些常规的思维吧。
4: 接下来有请谢慧慧带来表演《天仙配》。

0: 庆姐好，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安庆啊，我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叫谢慧慧。
1: 慧慧是几零后？
0: 我是95后，
1: 一位年轻的戏曲演员。你现在也在做直播，你觉得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一开始做主播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觉得这种戏曲的传统文化能不能被年轻人能够喜欢。但是发现做了主播之后，哎，竟然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走进直播间去听上这个，比如说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女驸马、天仙配，他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他们会说一句啊，我是血脉觉醒了。
2: 我要非常的感谢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推广。咱们借用这种数字平台、这种媒体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戏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0: 静姐老师，
1: 那我们的各位主播，谁想跟我们妹妹加个关注吧？来，
3: 我觉得戏曲呢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瑰宝。我非常喜欢戏曲，非常期待戏曲和流行音乐互相碰撞能有怎么样的舞台效果。
1: 你的意见呢？
0: 我太愿意了，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4: 流行音乐的部分交给他。
0: 对对对，
4: 我来唱戏曲，
0: 我很期待。
3: 那就加个关注。
0: 好的，关注成功，
1: 来互关成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要发言了，
12: 接下来
11: 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拉丁舞呢，它本身是一个叙事性比较强的一个舞蹈，运用我们中国舞与我们西方的拉丁舞进行一个融合，用拉丁去讲述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
1: 接下来有请陆宇豪带来表演先锋共舞。

0: 跟大家说说看完这个舞蹈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神情兼备，哇塞，太牛了！宇航应该是拉丁，
2: 是拉丁国标专业的，
1: 然后竟然和这个剑舞融合的那么丝滑，然后我觉得表现力也非常强，超级厉害，震撼！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怎么想到把拉丁舞和这个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2: 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的是找到它的精神内核上面的共鸣，然后我们去选择了我们中国的剑舞和我们拉丁舞的斗牛，因为他们一种是以刚，还有一种是以柔，然后我们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这是它的一种尝试。另外比如说如果跟国风融合在一起呢，你试试看。

0: 是跟拉丁舞当中的哪一个舞种？
1: 伦巴。
2: 伦巴舞蹈。
0: 伦巴和中国舞的一个结合，
3: 其实是要鼓励他的这种跨越文化这种界限的这种碰撞，其实是让当下的年轻人能够特别快的接受。我觉得他的艺术感染力很强，这点我觉得大大的点赞，
1: 谢谢。
0: 年轻人加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们在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国潮，
5: 这一次我们会让国潮跟传播的赋能就是结合起来，也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吧。
6: 接下来有请 B1 组合带来表演中国话。

0: 三个小伙子先自报家门来。
1: 我叫张宇，来自河北承德，我是满族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周玉龙，来自江西上饶。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彻，来自辽宁沈阳。
0: 你平时怎么说话的？
3: 沈阳的，沈阳的，沈阳的。
0: 我觉得这三个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主播。

0: 次开播爆沟潮把三个年轻人聚到了一起，这三位其实各自的流量都很大。你玩抖音多长时间了？
1: 大概17年吧。从这个技术流到手势舞，我到唱歌，从唱歌又到剧情，从剧情又到现在卡点都拍过。
2: 我其实是舞蹈，
0: 舞蹈主播。那你觉得呢？你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2: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我笑吧，就不像说感觉屏幕隔着屏幕很远，可能我感觉我们在面对面在跟朋友聊天，
0: 就很真实。
2: 对对对。
0: 你呢，小伙子？沈阳的？
3: 嗯呢，老师。
0: 如果褪去滤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3: 其实就感觉还是得学习一些东西，就感觉还得再努力一点。
0: 你也有过被压着起不来的时候吗？
3: 嗯，有。因为我做主播这个行业已经做6年了，前4年直播间可能就是一直都直播间都是一个人呢。其实当时都已经都不行了，又回家继承养鸡场了。
0: 你家里是开养鸡场的是吗？
3: 那我爸我妈说不行，孩子再坚持坚持，然后坚持了4年，然后可能是有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摆在眼前了，稍微珍惜了一下。
0: 现在的年轻人长大了想当主播，主播给他们一些建议。
1: 在全网大概来计算的话，应该有1500万位主播，其实他的竞争压力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学业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不同的竞争。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想做一件事儿，决定好之后不要总想它光鲜的一面，考虑的全面一点，事情都有双面性，不要总看单面性。
4: 有很多小朋友说我想未来做一个主播，但不要想那么多，就遇到这个事你就可以先去做。哎，我先打开那个手机，但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做的会更好，不断的完善自己，然后有一天梦想真的有可能就会实现。
0: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想持久下去，你就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正面思考，不断的去稳定自己的内核。来吧，谁愿意加个关注吧？来吧，说说你的理由。
5: 我非常喜欢三位老师的舞台，他们的舞台非常的潮流，也非常的有活力。我觉得如果能够和传统乐器二胡合作的话，我相信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可以吗？
6: 可以的。
0: 整
6: 张
0: 走张，好嘞，来吧，互关成功。
7: 我希望我们的国潮呢，是可以用不同的新的方式让大家听到不同的音乐，我们进行一小小的乐曲的改编呢，希望让大家感受出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也可以是这样的演奏方式。
8: 接下来有请李佳佳带来表演夜莺。

0: 这曲夜莺，先来听听方锦龙老师怎么说。
1: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特别吻合咱们这个主题，梅梅与共。因为大家知道笛子，严格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大家距今9000多年历史。那咱们的竹笛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内，它也是唯一的一个带笛膜的乐器，所以它那一种清亮，那种带一种土地的那种芬芳。那西方的乐器呢，它是讲共性的，我们东方的讲个性。今天刚好是用这种共性的来托着咱们这个个性的东西，就感觉真的就是非常温暖，展现了生命从独行到共生的哲思，特别好。
0: 谢谢方老师。妹妹先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女国后佳佳，然后一名在抖音上面做国乐推广了5年的一个喜欢吹笛子的小女孩啊，也不像小女孩了，现在长大了，在抖音上面。
0: 佳佳是8岁开始学习笛子吗？
2: 对，我小时候8岁开始学习笛子。
0: 她爱这个，她就做了一个自己的短视频。来，预备起，
2: 30天教你吹笛子，我是国乐的推广者佳佳。
0: 当然30天我们都知道是吹不到炉火纯青的，但是它是一个门，你是可以吹一个小曲子。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坚持的力量，它短期之内就是30天教你吹笛子，每天这么发的时候，很短时间就上升到200多万的粉丝量。
2: 很多朋友也通过我的视频，然后最起码可以吹一个小歌。后来我就在直播间，我想着30天之后怎么把他们留下来，
0: 之后怎么办，
2: 怎么继续的喜欢听我吹笛子，喜欢我们这个中国的国乐。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当你的粉丝灯牌可以达到多少级的时候，我就送你一支笛子。哦，大概4年多的时间吧，我在抖音上面送出了将近10000支。
0: 只要你真心爱，我就给你，
2: 对，就是
0: 我就送你一支。
2: 后来我在想怎么跟我的文化能结合在一起，于是呢，我就在抖音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国乐文化之旅，就是把国乐和文化能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小伙伴，找了一个摄像师，我们3个人，然后就到了全国的26个城市，然后去做这种户外的直播。
0: 比如说你到敦煌你会吹什么？
2: 我在敦煌其实吹了一首西海情歌，就是那个沙漠里边的那种，
0: 哦，对，苍茫的那种感觉。
2: 对，

0: 特别美好。方老师，你说咱们的民乐多了不起，它走到哪里都是跟大地相连的。
1: 本身民族音乐就是来自于土地，因为我们是农耕文化的最好的体现。你看，竹子砍一下变成笛子，把蚕丝捻吧捻吧变成琴弦，把土捏吧捏吧变成埙，所以这个就是最温润的国乐。
0: 谢谢。来吧，谁想跟他互关成功呢？
2: 哎呀，哇，这么多美女，
0: 好友，我觉得你们还挺搭的，真的。
3: 我们院团的风格是偏向于汉唐风的，然后我们觉得佳佳老师笛子演奏的风格和我们特别相符，然后想和佳佳老师来一次特别完美的合作，希望佳佳老师给我们机会。

0: 谢谢你们，我非常开心
1: 可以在一生当中翩翩起舞了。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2: 从小的时候书本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唱到现在的我们国潮的新舞台，那么我的认知是不管科班还是非科班的歌手都会有机会站在国潮的新舞台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传播更多的国潮新音乐。
3: 接下来有请陈磊带来表演少年不识愁滋味。

0: 他有一把我很羡慕的嗓音，就身为男生来说，他的嗓音很成熟，很婚厚，很有磁性。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他最为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在你的歌声当中，我仿佛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你的人生阅历，你很多很多的体验都在你的歌声当中表达出来了。
1: 谢谢老师。
3: 陈磊，到我身边来。大家说，在你的歌声当中听到了故事，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
1: 其实一开始呢，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老师的指导，就是完全就靠一首歌跟着他去唱去学，从小酒馆 live 场慢慢的积累舞台经验，还有一些词曲量，就是慢慢的走到现在，尝试直播都是靠自己一首歌一首歌练的。
3: 其实在他很纠结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1: 对的，就是妈妈生病了，去年就是也没有办法有别的收入，就是靠直播去唱歌，一首一首歌去唱，去挣这个医药费。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是吧，欣姐？
3: 你太厉害了。

0: 妈妈生了重病，借不来，一首一首去唱回来，真是天随人愿，骨髓移植，陈磊的骨髓跟妈妈的匹配上了。就我觉得有的时候直播也挺好的，如果没有直播的话，他怎么去能承担？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音乐

0: 最绝望的时候是音乐给了我希望。我感谢音乐，感谢这么多老师，还有这几年一直在帮着我的所有粉丝朋友。
1: 所以他那段时间唱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刚才那个。而今识尽愁滋味，
0: 欲说还休，
1: 欲说还休。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2: 国潮传播我们觉得是专业不减，温度加分，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国潮的包容性，就比如说传统舞蹈可以和多元素相结合，然后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呀，最有感染力的形式从镜头面前展现出来，让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3: 接下来有请陕西省歌舞剧院带来表演《汉风月月》。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博物馆当中，
1: 很帅很帅，它不像一般的舞蹈，它是有剧情的。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是某一个沙漠的哪里，沉睡了上千年了，突然间醒过来，然后抖一抖身上的风沙，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0: 活起来了，
1: 活起来了，对对对，
0: 真的是脑洞大开。这个舞蹈从哪里来？来吧，陕西省歌舞剧院的王昭舞蹈编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舞蹈的原型，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陶俑，其实原型取自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汉阳陵的拱手俑，侍女俑。这个拱手俑呢，其实是在我们那个秦汉馆，它是有一些系列的，我们只取了其中的一个。队员，你可以把这个复原一下。
0: 哇，这对比着看，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很多这个舞姿都是从各种典籍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2: 垂柳是汉唐舞里边的我们一些舞姿，那个望月，来人也亮翅。
0: 亮翅，你看听他们的名字都很美，
3: 真好看。我们也摆一下，我们也。
0: 哦，好美啊。

0: 好美啊，谢谢你们，这是静静的样子。你刚刚从这个陕西的剧院走到直播间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吗？
1: 我觉得第一感受不同的是反馈得到很快，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舞台演出，然后我们是每一个舞蹈演完了，或者每一个舞剧演完了，观众们才会鼓掌然后喝彩。但是在直播间不一样，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下一秒就能收到反馈，好的反馈，说哇，真的不愧是专业乐团所展示出来的舞姿呀，专业啊，舞蹈作品。然后也有不好的质疑，就是突然就说专业乐团怎么会来搞团播直播，
0: 你怎么心里怎么想？
1: 其实我觉得直播它只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并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传播方式来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哎，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表达特别的好，直播不是专业的对立面，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
2: 只要能推广中国文化，不管什么手段，我觉得我们都该应该点赞。
3: 好，
0: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的是我们允许各种声音的冒出来，但是你接收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突破困境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专业说话，用真诚来进行沟通。我希望呢，通过这次开播吧国潮的舞台，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国潮呢，它并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美学。我希望呢，咱们年轻的一代可以用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继续生根发芽。
5: 接下来有请王天爱带来表演《一步之遥》。

0: 一步之遥不是二胡的名曲，它是 Tango 的舞曲，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表达？
1: 是因为我觉得 Tango 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的有激情有热情的，然后二胡的音色又是非常细腻的，我一直很想打破二胡身上的这种悲伤啊凄凉的这种标签。我觉得这种 Tango 的热情呢和二胡的细腻它是并不冲突的啊，他们反而可以结合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
0: 方俊伦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看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笑了。
2: 因为我觉得出现突然发现，哎，这个二胡很洋气，有点小提琴的感觉，真的，他拉的音准非常好，就是把二胡跟这个汤格融得特别好。
3: 对，既能听到传统乐器带来的这种韵味儿，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时代气息和这种时尚性，我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
0: 我听说你考了三次是吗？
1: 是的，是的，我。考了三次中央音乐学院，因为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然后我的父母呢也是普通的职工，但是呢他们为了全力的支持我的这个二胡学习，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来到了北京打零工陪读，
0: 然后三年，
1: 是的，
0: 考上了。
1: 对，三年考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除了吃饭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练习的，坚持了这么久
0: 始终没有放弃，
1: 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梦想，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这样一个音乐梦想，全力的支持着我，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恩的。
0: 是的。对，那还是那句话，岁月漫长，唯有热爱可扛。好的，那请就坐。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各位在舞台上的精彩展示。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回来，这里是台网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节目，掌声欢迎他们。

0: 在边上看的，我真的觉得好美啊。你跟大家一起这次配合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感觉太棒了，这次让我自己的艺术好像都得到了升华，跟方老师在一起学习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境界里面去感受艺术的空间，感受音乐的空间，还有各位美女一起，哇、哦、美极了。
2: 今天我觉得这个春江改编的更有一种意境，就像色彩不断在变化，又或是大江东去的感觉，又或是那种月上眉梢的感觉，又或是这个涓涓细水，基本上我都闭着眼睛，我脑子里面有画面感。因为中国的音乐为什么叫音画，音乐是有画面感的。
0: 是的，刚才我们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姑娘们表演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簪花仕女图，大家请看。其实这么看过去好像很统一，但是你细节的去看，每一位姑娘都不一样。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3: 我代表的是杏花。
0: 它是杏花，你看它的眉形是有点像剑眉一样的感觉。
4: 对，它是唐代的浮云眉，然后还有我们唐朝的花钿，还有我们的蝴蝶唇。对，这都是唐代的，
0: 包括它后面身后。
4: 对，这也是有杏花。
0: 来，桃花朵朵开，杏花也点点开。来，妹妹，你这是？
4: 我是玉兰。
0: 玉兰，你这个眉形叫做？
4: 我这叫秋娘眉。
0: 秋娘眉，好美的名字。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样的讲究？
4: 我们这一个唐朝的装扮，就是它主要加了一个斜红。
0: 什么叫斜红？
4: 斜面的，然后它统称为斜红，唐代时候的一种流行的妆容。然后还有面叶，这个叫面叶。
0: 这姑娘嘴角的这个，
4: 对，
0: 我们叫微笑唇，
4: 小酒窝的感觉。
0: 那你这个这身华丽的感觉是？
5: 我是桂花。
3: 我们的编导也是从这个簪花仕女图上，他把这种平面的花变成了实体的花，想更加立体的展现这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0: 访谈乐舞他们从无到有，就是一直在打磨，已经演了60000多场了。为什么他一上来他就会有这个架势？其实他是有这个不断的更新迭代深挖，有这个文化底蕴在这里。唐朝的舞蹈的姿势有什么样的特点？
4: 其实我们第一个作品是汉代的，然后它就会展现了典雅内存，然后我们的造型基本上都是这样收着。但是我们唐朝就要展现唐朝的大气雍容华贵的那种，然后我们有三道弯，然后有韵味，就是
0: 来走着，一、二、三，我们在姑娘们的舞姿当中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大家的审美的感觉究竟是怎样。
6: 太厉害了，而且刚才看了这个节目，我觉得琵琶和笛子还有舞蹈就是很有机很丝滑的融合在一起。你在弹琵琶跟在吹笛子在跳舞同时彼此感受着彼此，然后哇塞，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好看了。
0: 就是它是能量是流转，
6: 对，
0: 是吧？是通达的。
6: 对，我今天穿了这个衣服，我好想跟他们摆一下。哇，好看，我看刚才那个小妹妹她摆了三个动作，哇，好看，美丽柔美就很好看，太漂亮了。
2: 马来西亚的我们的优秀的这个华人歌手，我想听听阿牛。
7: 我们把很多传统和现代当代的元素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精彩。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期待，所以我很衷心的期待接着能够看到很多很棒的歌舞片，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的，然后也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然后给这个世界一个精彩的作品。
0: 谢谢。无论是我们的舞者还是我们的演奏者，都会从这次开播吧国超当中有所收获，有所借鉴，在你们各自的直播间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将会呈现出来，我们共同期待。
2: 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0: 下一个节目是桃花朵朵开。

0: 好可爱。
1: 我其实每次唱好好躲躲开都很开心，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说我可以和另外两位帅哥还有呢我们的天爱二胡，那其实我很喜欢坐在他的身边听他的二胡的声音的音乐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享受。
0: 谢谢。咱们这次合作呢，我觉得不仅是一种传统和潮流的一种碰撞，而且我觉得它是以桃花为连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就刚刚在拉二胡的时候，我感觉我手里拿的不是二胡，我觉得我拿了一棵树，我说上面我感觉哎，马上就要开桃花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次也特别高兴能够和阿牛导师然后和地万男团的两位老师进行合作。
2: 你们俩是什么感觉？
3: 第一感觉肯定就是很开心，因为最开始在彩排的时候阿牛老师就和正式演出一样非常非常进入状态，
2: 认真，
3: 超级认真，然后这个歌就是很有感染力。
1: 其实认真的是他，我们编的那个一开始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是他编的。
4: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吧，尤其是能跟阿牛老师还有我们天爱老师对吧，然后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来宣扬我们的中国文化。
1: 我其实很想说一些心底的话，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反而有时候我进来听到一些西方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传统的，我很习惯的，那回到国内来呢，我反而有机会看到二胡的另外一个面貌，更深刻的一个面貌，然后认识了各位老师，认识了各位主播，反而对我来说很多传统的文化的东西反而是新潮的，在我的角度来看，而且我真的觉得还有很大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展拓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无论乐器也好文字也好，很多很多都是。
2: 的确是深深认同，
0: 终于看到牛哥真正的在舞台上，我没有不是隔着屏幕的那种，然后听现场，然后感觉很亲切，然后包括又有新鲜的年轻的弟弟们，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展示，再加上我们的二胡，就更加的一个很新颖的舞台。然后刚才已经感染到，就是一直在这个跳了一个自编自创的手势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谢谢，太好了。
2: 你先别笑了，接下来跟你上场了，
0: 该我了，
2: 该你了，加油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管乐和各位主播带来红妆。

0: 这个作品叫《红妆新娘出嫁》的一个场景。
1: 你学过是学过芭蕾舞吗？还是现代舞？
2: 小时候学过，对，然后很爱好那个现代舞、中国舞，对，所以自己就一直都在学。
1: 好棒，好棒！
0: 中国舞，
2: 对，
0: 它的线条感是中国舞的线条。但是这次是不是现学了一点拉丁？
2: 对，上一轮看那个宇豪跳舞就特别欣赏喜欢，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然后我们就练了一下，排了一下，就被人托举在天上转的感觉太好了。
0: 实体红妆，这我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从你用的脸盆，你们俩用的床都是要十里红妆送去的。家里人要送姑娘走的时候，他是把一生托付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郑重的拜托了。怎么样，参与到这样新娘出嫁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的感受是？
3: 你首先呢，非常开心能够跟管乐老师还有宇豪来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舞台。小提琴呢，它有这种非常细腻、婉转和深情的这种音色，跟舞蹈的整个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西方古典乐器和拉丁和中国元素的舞蹈，相结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
2: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舞剧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很想排出那个层次感。然后我们想说，如果这个地方要是能再来个什么，然后再有个点什么就好。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次跳舞。
4: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非常荣幸。
0: 你觉得怎么样？
4: 其实很少会接触这一类型的多元舞蹈。然后我觉得在能在这样的一次表现中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谢谢谢谢。
0: 就你们俩的搭档，我既看到这个拉丁舞当中男女的这种配合，又觉得中国舞当中双人舞当中的那种线条感其实很有趣啊。
5: 对，他们这个就是我觉得体现了一个柔和刚的，叫刚柔并进。尤其这个小提琴加入啊，这是非常这个绝笔，因为那小提琴它也是有刚柔的，你看它那个声音是往里钻的，那种感觉，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0: 这个动词用得好，它是往里钻的，正如小提琴当中的细腻感，它是往你的心里钻的，它那份感动是往你心里钻的。
5: 他们的舞蹈是往眼睛里面钻的。都是酸的，
0: 是这样，目不暇接，
5: 目不暇接，真的好看，
0: 好的。

0: 谢谢你们，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开播吧国潮这一季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化的飞速发展，由全民参与的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而来，因此我们也能看到更多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优质主播出现，就像在座的他们一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优质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及时拥抱的歌声当中完成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有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国潮不仅拥抱历史的梦想，更要拥抱未来的序章。让我们以焕新之姿，共赴新一年的锦绣前程，遇见更美好的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每一位主播，感谢我们的国潮推荐官们，谢谢你们的精彩，也谢谢你与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开播吧国潮，我们再见。
1: 我理解的国潮就是跨界无界，打破它传统的艺术形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将一些传统文化更多样性的传达出来。
2: 就我觉得国潮它可以是两个领域两个时空在这里碰触，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或感受到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尝试。
3: 传承不朽就有创新莫忘歌，就是我们既要把特别经典的东西我们要知道，那么同时又要了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以民族文化为根，以情感为魂，不用非常潮流的形式来向大家传播，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海迪士智能所，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海迪士智能所，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

0: 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凯迪士智能锁，
5: 大便干结，
6: 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四川南充的李甜甜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爱的主打歌。上初中的时候去老师家里补课，老师家楼

0: 下的商店一直放着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那段补课的时间就是一场煎熬，以至于后来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然后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数学公式，这也是没谁了吧？
1: 这不就是我们好多人都有的青春的同款吗？条件反射嘛，对吧？一首歌本来好好的，偏偏跟一段特别费脑子、有点难熬的日子绑在一块儿，然后从那以后呢，这旋律一响啊，画面瞬间拉回从前，真的是既好笑。又真实
0: 是的，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们长大以后会慢慢意识到啊，那些可能看似曾经让我们觉得煎熬和疲惫的日子，会把我们年少时候那种真实的小情绪、青春的小插曲藏起来，但这些当下可能是意识不到的。
1: 没错，就是很多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呢，就会变成我们留在心里的独特的记忆。一首歌啊，也就不再只是一首歌了，它可能是像回忆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标记，能够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曾经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爱的主打歌。

0: 摧呀，伤痕累累。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大旺旺留言说，看完《蛮好的人生》这部剧，我感觉自己好像和胡曼丽一起经历了36集的电视剧中的人生，这个角色我好喜欢，曾经意气风发，在经历了生活的各种风波后呢，他依然那么的坚毅，依然热爱生活。好的角色不仅让观众欣赏一部剧，更可以引领人成长。想点一首《可惜爱人》，重温一下内心的感动。
2: 我们看电视剧啊电影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种体会，就是碰到一个塑造的特别好的角色，真的很容易跟着他的喜怒哀乐走。剧中胡曼丽经过现实的打磨，吃过生活的苦，却没有被磨掉初心，照样好好的热爱生活，就他的那股子劲儿非常的打动人。
1: 我们很多时候追剧就是会这样，因为一个走心的角色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感触。这个时候啊，如果能来上一首属于这个角色的 BGM， 我觉得那一刹那真的可以能够代替我们去表达内心很多特别的情愫和思考。
2: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可惜爱

0: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曾经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仕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凯迪仕智能锁。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网友嘟嘟空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我就是单纯想起那段认真爱过却没有结果的日子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只希望你现在过得真的好，有人疼你，有人懂你。
9: 嗯，很多人都会经历这种瞬间，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用心去投入过的一段感情，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说翻篇就翻篇，内心毫无波澜啊。但后面偶尔再想起的时候呢，有点小惆怅、小失落都是很正常的，时间会治愈我们。
0: 也想告诉你，就是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安安静静的留在过去吧。嗯，不要反复的琢磨，也不用纠结啊，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要放平心态，活在当下。
9: 没错，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陈水源，我们就赶快送出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来自河南许昌的文小玲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一下子被拉回到小时候的时光，那些简单又快乐的日子虽然回不去了，但老歌一响，心里还是暖暖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守住年少的欢喜，永远保持一颗热烈的心，在生活里活得自在又开心。

0: 我真的特别有同感。我们总是听到很多人说，一份食物的味道，一段音乐的旋律，可以把我们拉回到一个特定的瞬间。就像这位朋友留言当中说到的，一首歌曲就可以让他的思绪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当中。
1: 嗯，慢慢长大，你会知道，总有一个记忆的锚点会在某个时刻锚定在我们的心里，把那些藏在记忆当中的美好画面唤醒。嗯，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位朋友心里的那股劲儿，就是既不想丢掉年少时的纯粹，又想一直保持热烈的劲儿，能守住初心，不被生活的琐碎磨掉热情，其实这是很珍贵的。
0: 嗯，我们就借着他的这份心意，祝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住年少的赤诚，心怀热爱，永远尽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仕智能锁，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令夕。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湖北荆门的李夏兰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胆小鬼给自己。当年听这首歌是高中毕业后，我在北京当服务员的时候，从一个很爱听歌唱歌的四平小伙子的 MP3 里听到的。那时候我暗恋他，觉得这首歌很符合自己的心境，现在想起来那个青涩时候的记忆依旧如昨。
6: 嗯，这个年龄段确实特别容易有这样细腻又腼腆的情感哈，所以好像很多人年少的时候呢，都会在心里这样偷偷藏着一份暗恋，不会宣之于口，也不求什么结果，就只是我们放在心里的一份供自己品尝的小小的秘密。
0: 就像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讲的都是曾经的暗恋，是吧？
6: 嗯，
0: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把没有说出口当作是一种遗憾。
6: 嗯，
0: 因为能在年少的时候拥有一段干净又青涩的心动，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哪怕你觉得当时自己是一个胆小鬼。
6: 嗯。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胆小鬼》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珍惜青春里面的独家记忆。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爱吃菌子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千言万语，总有些话想说却不知道怎么开口，总有些情绪藏在心里很久却不知该如何表达，到最后都只能放在歌里，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个我一直惦记的人，不用多说你一定能听懂。
1: 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心思不适合逢人就讲，有些情绪呢也不好直白的说出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可以选择安安静静的听一首歌，因为我们很多的情绪都被写在了歌里，而当旋律流动的时候呢，那些情绪便是有了安放的地方。
0: 我们就把这首千言万语送给这位朋友一直惦记的那个人，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往后有事儿啊不要一个人憋着，
1: 是
0: 你可以有一个身边懂你的人来听你诉说。我们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

0: 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凯迪仕智能锁，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友回眸不笑留言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2001年走在深圳的街头，我听着王杰的音乐，手上拿着招聘信息的报纸，带着无奈而忧伤的心情从白天走到黑，口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满心想着再找不到工作就快睡天桥了。如今再听起来，心里真的是别样的感受啊。
8: 哎呀，时过境迁，然后现在再听到熟悉的旋律，心境大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人都是这样的，当时觉得跨不过去的难关，咬着牙挺过来之后再回头看呢，都变成了我们人生当中很难得的一段阅历和经历。
9: 其实当我们跨过那些困难之后回头看，你也许会发现，正是那段辛苦漂泊的日子磨练了我们的心性，也成就了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真的希望咱们这位朋友啊，往后日子都能安稳顺遂，过往所有的奔波和辛苦都化作往后的福气。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9669，400868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更为更透明。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凯迪士智能所。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凯迪士智能所。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凯迪士智能所，
3: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

0: 纪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特别想分享一个关键词，就是释放。我最近查看留言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一些疲惫啊、压力啊跟我们去分享。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哪些方法能够让大家快速的去卸下这些疲惫。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能量，而是那些能量被日常的琐碎给包裹住了。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有时候需要释放一下你的那些负面的情绪。
1: 是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做音乐节目最幸福的事儿啊，就是可以帮大家重启心情。哎，只需要一段旋律，一个节奏，就会让你忍不住跟着动起来，把那些闷着的、憋着的、不好意思释放的东西通通都甩掉。
0: 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就是为这个时刻准备的。孟庆涛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就是孟庆涛
1: 可以啊，飙上去了。
0: 没有什么能阻挡着未来，
1: 是
0: 就是这首嗨歌。
1: 来吧，朋友们，我们把束缚暂时放一放，肩膀松下来，嘴角扬上去，咱跟着节奏啊，哪怕只是在心里轻轻的摇摆。
0: 我们一会儿来听这首嗨歌。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网友僵时不见，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想点一首小情歌送给很多年没有见面学生时代的好朋友，每次听这首歌就想起以前一块回家一起郊游一起逃课的日子，满满都是美好的回忆。现在各自有各自的忙碌，有的忙工作，有的在外奔波，用这首歌致我们逝去的青春，哥们儿姐们儿一块加油吧。
0: 哎呀，这首歌听着轻快哈，但是你们之间的情分一点都不轻，一起回家，一起郊游，一起逃课，那时候觉得都是些平常事儿，但是现在回头看呢，每一件都是回忆里的珍宝。
1: 没错，青春从来没有逝去，它只是留在了离我们稍微远一点的上一个路口，就藏在这些歌里，藏在那些共同做过的傻事儿。不管大家现在变成什么样的模样，我相信一见面或者是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又回到青春岁月，回到我们友情非常坚固的童年。

0: 杨永圈的你的晚风留言说，我要点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自己，新的一岁愿保持热爱，奔赴山海，不再为小事纠结，不为昨天叹息，我要勇敢从容，更爱自己，愿日子滚烫又暖又亮，愿心中有光，脚下有路，平安健康是底色，快乐自由是主调，不负流年，不负自己，成为想成的样子。生日快乐，爱你老几。哎，现在爱你老几这个词儿特别流行。
1: 对，说的太好了，人活着就该是这个状态。嗯，咱真的啥也不多说了，这位朋友的留言已经是又暖又提气了哈，我们赶紧为你送上生日祝福歌，祝你生日快乐。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云南昆明的潘一航留言说，人到中年，天天除了上班就是带娃，感觉自己活得死气沉沉的，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刚才下班路上听到这首甩葱歌，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想起了当年在大学里大伙儿多能折腾啊。这歌一响，真觉得那颗麻木的心又活过来了。
0: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吧，把这首活力四射的甩葱歌送给一航，希望明天你醒来的时候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不是我的家。
1: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山东泰安的周彦东，他说我爸今年60了，去年开始学二胡，拉得磕磕绊绊的，但他特别的认真。前几天他给我拉了一首老情歌，拉完不好意思地说，你妈年轻时候最爱听这个。我妈在旁边笑说，哪儿有，想点这首老情歌。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啊，感情都藏在日子里头，不说甜言蜜语，但一过就是几十年。歌是老的好听，人是旧的长情，愿咱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慢慢陪你变老的人。
2: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的爸爸60多了还学二胡，肯定不是为了上台表演，就是想把自己爱人喜欢的这首歌，爱听的曲子，亲手的拉给他听，告诉他你看还是我行吧，对不对？我觉得这本身就特别的浪漫。
1: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经典的老情歌送给彦东和你的父母，也愿我们所有人慢慢来，常常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青海西宁的高一朗留言说，今晚跟几个老同学聚会，大伙坐那儿都在攀比谁买房了，谁当官了，听得我心里真难受。现在就特别特别特别想点一首《凡人歌》。一眨眼大家都年过40了，按理来讲应该不惑了，这是何必呢？
0: 哎呀，跟你说啊，下次再碰上这种饭局呢，你啊要么就选择不去，要么你就甩开腮帮子吃饱了，对吧？不掺和，回家洗个热水澡，睡个安稳觉，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5: 是的，哎，咱就只管吃饱喝足，也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份看破不说破的痛快哈。
0: 咱们不做凡人的人，做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来听平凡人的凡人歌。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央视频好友莫言留言说，今天想点一首《单身情歌》，现在还单着，特别希望能早点遇到一个懂我、对我掏心掏肺的人。新的一年，愿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也盼着能早日遇见那个美丽、温柔又贤惠的他。
1: 对自己的祝愿当中是事业和爱情啊，左手抓事业，右手盼爱情，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吧？其实我觉得很多事儿不急不徐的，一定会遇到你生命当中最有缘分和最适合的那个人。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

0: 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吕婉宁留言说，前些天呢路过母校，校门口挤满了送孩子的家长，花坛里的花开得很旺，跟30年前一样。我站那儿看了好一会儿，想起当年开学第一天，老师在黑板上写着长大后的梦想是什么，全班争着举手回答。那时候想当科学家、当老师、当医生，现在呢各忙各的，但都好好的生活着。想点一首同一首歌送给那间教室里的每一个同学，不管走多远，咱们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出发的人。
5: 婉宁，您站在校门口看花坛的那一个时刻，是不是心里翻过了好几十年？花还跟30年前一样的开，但是人可能已经不是当年那些举手的少年了。
4: 那我们就把这首同一首歌送给婉宁和你的老师同学们，不管岁月如何变迁，希望永远在心里能够装着那个单纯善良抢着举手的小孩。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他是国际乐坛知名的指挥家、作曲家，他创立了一支全部由香港本地青年组成的环宇交响乐团。他也是地道的香港人，从音乐的视角见证家乡70年的守正与创新。
1: 我们站在香港最繁华的中环，
2: 叮叮车是我们香港人集体的回忆。香港大会堂在1962年盖成的。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将来香港会成为东方音乐之珠。作为一个香港的音乐家，我带大家打卡香港文化地标，让你们发现香港是一个有活力和艺术气息的城市。

在我后面是香港最繁华的中环，大家看到这座建筑物是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物易碎会。这座建筑物是1890年牛奶公司盖的，那时候是用来冰床一些肉类。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你可以看见不同风格的建筑物。在我后面是圣保罗堂，在这边是外国记者会，在我左边是香港著名的兰桂坊。如果你到香港来玩，不要忘记到兰桂坊旁边的这个易碎会去听一场音乐会或者看一个展览。

0: 1984年，继续会把建筑废弃的10多年的建筑物接收起来，然后把它维修，成为原来的样子，开放给一些年轻的艺术家、音乐家，在这里有创意的表达他们自己的艺术品或者音乐。啊，这栋建筑物也有小剧场，也有展览厅，也有画廊，都是免费给市民公用的。 今天我特别带了一些明天音乐会的独奏家来这边排练。
1: 3, 4.

0: 麦嘉乐和他创立的环宇交响乐团一直致力于帮助年轻音乐家登上更好的舞台，也热衷推广中国作曲家的新作品。两天以后，他们将在香港大会堂演出《梁祝》与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东西方作品的对话，同时也会首演麦嘉乐刚刚创作的幻想曲《高山流水》。
1: 这个地方我要模仿这个古琴的，所以要用哒哒，就有一点敲击的感觉，不要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跟田老师啊，30年前是我的学生，那今天他成为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法国号演奏。徐礼他是我的指挥学生，我们也是一个知音。当然，我最知音的是我的太太，全力的支持我，因为他了解我。因为贝多芬有一个曲子叫《三重协奏曲》，那音乐会我只有一个三重协奏曲好像不够的样子，所以我就创作了《高山流水》。幻想曲就给这三个 instrument 跟一个乐团就是我，所以来享受一下这个知音的这个感觉。

我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出生在香港，小的时候是受西方教育，但是我妈妈爸爸都是顺德人，尤其是我妈妈，她很喜欢广东大戏，常常带我去看大戏，然后慢慢我也接触到中国的文化。

人啊、股市啊、瑜伽的思想。后来我决定做一个音乐家，就去了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我的教授就跟我说，你不要忘记你的音乐要有中国的元素。回到香港的时候，我就决定用这个元素创作一些音乐来表扬香港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

这座大会堂看起来非常的摩登。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临时的填海区，然后旁边这个地方就是海了。那大会堂有高柱有低柱，高柱的地方就有博物馆有图书馆，低柱的地方呢就有音乐厅展览厅。在香港大会堂有很多的文娱活动，也有政府很主要的活动，那时候唯一的文娱中心。今天我们的华语交响乐团就在这个香港大会堂的音乐厅举行。香港大会堂是我音乐生涯的开始。1975年，我考进了香港管弦乐团，做一个职业的第一小提琴手。那时候我每天都在香港大会堂排练，也表演过很多次，所以现在一看到香港大会堂就觉得好像回家一样。我离开香港35年，20年在奥地利当一个小提琴首席，10年在俄罗斯交响乐团当一个指挥，2011年回到香港。这个香港大会堂给香港的音乐家陪伴了好几代，然后观众也很熟悉的一个表演场地。

0: Yeah，
1: 再来一次。
0: One and it's time.
1: Say this, Leslie.

0: 棒，起身，棒，起身，棒棒棒佛踢，飞不拉多 ，everybody， 多利拉佛，飞不拉多，利拉利拉利拉利，听到。
1: 开始的时候我跟一些音乐毕业生吃饭，他们说麦子我没有机会参加香港管弦乐团，也没有机会参加香港小教，我建议华语交响乐团就是帮香港这帮年轻的专业音乐家，给他们建立他们的自信。那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华语呢，因为我觉得不要把眼睛只放在

在香港，应该把眼睛放在国际，因为香港很多年就是英国的殖民地，那英国或者外国的音乐家他们是占了优势。我觉得我在国外指挥那么多外国的乐团，俄罗斯乐团、维也纳乐团、匈牙利乐团，回到香港特别有一个这个感动，就是我的乐团要全部香港中国人代表我们中国的。其实第一场音乐会非常困难，因为我有零经费。音乐家听到我的名字，因为我录了很多唱片，他们都愿意参加，我也答应给他们薪酬。音乐厅住了，曲目排练完了，出场的时候看看观众来不来，如果观众不来的话，我就要亏掉很多钱。那结果一打开这门，我出去台上的时候全满了。第一场就是2011年的9月29号，我还记得很清楚。

0: 其实我在俄罗斯交响乐团指挥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的，因为我团队很多，几十人在帮我做事情了。但是回到香港，我要完成我的使命的话，我什么都要自己来了。我太太是乐团的主席，她以前是做一些商业上面的专业，那音乐方面全部由我来设计，但是乐团行政跟运行的方面她全部来配合。由这个 stage manager 我们是聘用的，但其他普通的要音乐家来帮忙，那音乐家也很愿意去做这个的，因为他们日久就看到我给他们对他们的心意。有些音乐家离开香港了，去到国外，他们想要去找一份工作，我都会写一个很好的推荐书。这个时代当音乐家太困难了，所以需要很多有心的人去支持的，尤其是民运的这些音乐团体啊。
1: 作曲家陈永华是麦嘉乐多年的老友，在香港音乐文化的振兴和推广上，两人志同道合。专程来听音乐会的陈教授也和老朋友聊起中国音乐创作在香港的未来。
2: 香港我觉得作曲的这个是百花齐放的，有一些年轻的人本科毕业跑到欧洲，今年也跑去北京，跑去上海，对他们全都不同的地方回来，不同的影响，写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2: 所以这都是对于香港作曲家的作品的多元化有很大帮助。
0: 最近呢，我指挥你的作品，大家很喜欢啊。我知道香港的作曲家写的作品，我特别亲切。香港的未来有没有什么计划去支持或者发展这种香港创作中外交流的这些元素有帮助呢？
2: 作曲这个东西呢，第一它是很个人化的，没办法，我们是比较寂寞的。
0: 对，我们是比较寂寞的。
2: 我觉得过去这几十年，香港政府其实有做了一些事情，艺术发展局啊，还有其他的，有的时候都鼓励。我记得春节放烟火，有一年他们是要指定要香港作品，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但是我希望他多做一点。
0: 其实华语交响乐团原来的意思就是要支持本地的这个文化音乐的发展。我身为一个音乐总监，我的责任就是要推广香港的现代作品。
2: 我希望我们也把这个辐射到大湾区。我希望将来我们大湾区的表演团体都多演大湾区的作曲家，比如说我希望我的作品在佛山、在深圳、东莞的作曲家，他的作品也在香港演出，然后我们这个大湾区变成了一团创作跟表演的力量。
0: 太伟大了！
2: 我觉得这个将来是可以。
0: 那我们华语交响乐团来配合，好不好？
2: 我们把这个大湾区辐射到全国，辐射到全世界，然后你就真的是玩语了。
0: 太好了，谢谢。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10: 真好喝。
9: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来自台湾的圆号演奏家田中毅和来自大陆又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低音提琴演奏家徐礼都是麦嘉乐的学生，借着两岸三地的音乐家聚在一起开音乐会的机会，三位老朋友一起来领略香港的美景。
1: 很多城市都有一个俯瞰全城的地方。麦老师，您之前住在那个维也纳，你有没有去过圣斯蒂芬大教堂的上面？
2: 当然了，但是我觉得在北部有一个山坡，它叫做 Heiligenstadt， 那里看到整个维也纳很漂亮，就是贝多芬在那边做田园交响乐的地方，我觉得那个地方更漂亮。其实台北也很漂亮了，从101看下去也很漂亮。
3: 刚刚这边的海就哇，就跟我又本身住在高雄，就哇，就好像屏东的那个垦丁，老师我带您去过玩。
2: 我希望去到中国能够最高的地方去看下去，整个中国多么伟大。我现在站在的地方就是太平山顶，是香港最著名。

0: 名的旅游景点，这一片都是属于太平山，是香港最高的山顶，在这里可以看到山顶的缆车一直到云霄阁，这栋楼最高的地方观景的地方就叫做摩天台428，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平台，可以看到香港最美的维港景色。白天我们可以看到很繁华的香港，夜里也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灯光，我每次来到这里都觉得心旷神怡，而且觉得自己非常的自豪。
1: 谢谢乘坐山顶缆车。
0: 这个红色电动就是我学校，对，圣保罗中学就在这里。因为我的母校就在山顶缆车的旁边，就看到缆车上上下下的，我就开始梦想我将来要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在18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看到世界最出名的指挥 Stokowski， 他已经92岁了，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将来要做一个伟大的指挥家。
2: 在香港最好的交响乐团中拉琴已经不能满足20岁的麦嘉乐，带着对音乐的巨大热情，他来到维也纳开始学习指挥和作曲，在奥地利和俄罗斯工作生活了30多年。麦嘉乐一直怀揣着一颗炙热而自豪的中国心。
0: 那2022年奥地利国家颁给我一个金级的勋章，现在又回到香港山顶这个地方，回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我的梦想已经完成了。

我现在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固定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流动的风景。我坐着的这个就是香港有名的有轨电车，我们广东话叫做叮叮车。

这个叮叮车呢，在1904年7月30号开车的，所以今年是120岁。有很多旅客特别的来到参加叮叮车120岁生日的庆祝活动。各位游客一定要来坐一下这个叮叮车，因为在时速30公里，你可以慢慢的欣赏香港现在的建筑物。叮叮车是我们香港人集体的回忆，也是一个流动城市名片的。

0: 小时候住在湾仔，然后每天都是坐这个电车上课。它以前是有一条线，然后一拉就要叮，如果你要下车的时候要给车长知道的话，拉两下叮叮啊，所以这个车子叫做叮叮车。
1: 这边坐电车的费用应该是全香港最便宜的。
0: 对啊，两三块
1: 两三块哇，
2: 所以对市民很友好啊，
0: 而且很方便，现在也是很多人坐的。
1: 你可以看到很多香港的这个景观，
0: 就是改天我们写一首曲子《叮叮》，好不好？
2: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代表了老香港的音乐，
1: 香港的气质啊，表这个香港风情化，然后把香港的一些旧有的一些特色放在里面。你那个可以放三角点当当，
0: 可以。哒哒哒哒哒哒，叮叮！
2: 啊，对，
0: 哒哒哒哒叮叮！
2: 这样肯定会很多人喜欢的。
1: 对。

这个地方可能很多来香港的游客都不知道的，这就是位于九龙的荔枝角公园里面的岭南之峰景点。这个闹中取静的公园就是建在住宅区中的，在香港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有这么一大片的棕色庭园建筑也是非常难得的。在香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希望透过西方音乐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传遍世界，这就是我为什么创作孔子传歌剧的原因。

0: 现在带大家打卡的地方就是香港尖沙咀钟楼。钟楼本来是一个火车总站，是1919年通车的，但是在1976年就搬到红磡去。我们每次都经过这个地方，然后坐天星小轮渡过香港的维港，然后到香港大会堂去排练的。
1: 这是我们经典的合作的一个唱片。
0: 对，那这张唱片我已经没有了，但是我的朋友呢，那1992年买了，他突然间见到我，你就是这个指挥啊。他说我把我那时候买的唱片送给我，所以今天我想给你看看。哎，
1: 太高兴了。
0: 余兆克先生，那时候他是 producer 监制。
1: 其实这个唱片是 BMG 唱片公司，美国一个有很有名的唱片公司。古典部的经理就老想做一些跟中国文化有关的东西，后来想到这个黄河梁树，当时你是他们推荐的，因为我根本过去以前都没有，
0: 我们不认识的。
1: 我记得我们在北京跟那个中央乐团
0: 很有历史的价值，我一生都在记着这个录音啊。那这张唱片拿了白金唱片奖，
1: 白金唱片嘛，就有10000张就可以要
0: 一个月，一个礼拜，
1: 大概一个月吧。我觉得中国音乐能够通过一些很高品质的录音，它的推广性还是很强的。现在跟70年代、80年代比呢，就是整个媒体的方式都改变了。过去你知道我们的卡带，张学友一个卡带出来可以卖几百万盒的 ，CD 出来也是可以卖几百万张的。所以现在很多演艺团体呢，要跟其他的媒体能够
0: 合作，
1: 包括建立自己的自媒体。这个频道不光是播在演出的现况，也可以播以前的东西。我觉得这个
0: 那这个有跟你学习。

0: 我的好朋友麦哲乐大师，他回港以后啊，全力支持中华文化的传播，他也建立了一支完全由香港中国音乐家组成的环宇交响乐团，成绩呢非常卓越。所以建立香港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它是一个祖国给予中国香港在文化的一个使命。麦老师正正就是这个使命的实践者。我希望香港文化能够百花齐放，大家能够到香港来，也可以体验出香港音乐文化的特色。
1: 香港有一个名称叫做东方之珠，因为它有一个最美丽的维港海景。我有一个梦想，希望香港成为东方音乐之珠，游客来到香港的时候同时可以享受中西音乐文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谢谢。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